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

风吹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河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河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今日天气晴，气温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西南风5到6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1992年6月1日，我国发行3种金属人民币。5月30日下午19:30，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比分战平。近日，乌兰察布市中心血站走进吉宁师范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期间在校学子积极响应，有序参与献血，工作人员同步普及科学献血知识，答疑解惑，保障活动规范开展。本次活动共有63名学生成功献血，为我市。

临床用鞋储备注入了青春力量。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该平台集聚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等一站式功能，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5月30日，为期3天的第23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次展会共接待专业客商3.2万人次，现场签约136项，现场成交额2.1亿元，意向成交额6.8亿元，有力助推内蒙古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落地实施系列生育医疗保障政策，5项妇科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一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帮助群众减轻就医负担。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5月31日20:07，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5月31日援引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场。国家药监局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据水利部消息，6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预计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地区北部等地区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暴雨、洪涝风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

到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

0: 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

0: 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汗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汗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

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
孙志学

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九零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九零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剩那些珍贵片段似失去，在我脑海中徘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这条小鱼在乎原为电影《小小的我》主题曲，唱出了角色刘春河在困境中的倔强与柔软，也被视为对无数平凡生命的温柔关照。演唱时易烊千玺多次哽咽，情绪饱满，令观众动容，将足够的耐心与爱送给值得的自己。

继续来听徐誉腾的《短短三年》。当熟悉的抒情旋律再度响起，80后集体记忆歌者徐誉腾携手全新单曲《短短三年》温情回归。这首歌斜刻着个人情感中的遗憾余温，用徐誉腾标志性的细腻唱腔，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在旋律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时光碎片。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碧晨的《爱无处不在》，这首汇集顶级创作阵容的作品，既是对赛场健儿的深情礼赞，也是献给每个平凡追梦人的温暖宣言。张碧晨抛弃了华丽的技巧炫技，以通透纯净的音色为基底，在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如轻声诉说陪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青年演员白宇帆深情献唱记录电影《父辈的天空》的主题曲《驼峰之上》。歌曲以真挚的子女视角，将对父辈的思念与敬意融入旋律之中，带我们穿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历史天空。

0: 我才看见，人字大写，天地间。
1: 不忘历史，不背自强。来自白羽帆的《驼峰之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阳娜娜的全新单曲《随时》。这首歌跳出传统的流行框架，将复古质感与现代治愈感完美融合，让听众在旋律中解锁随时出发、随时停留的自由心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

0: 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 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众多适合居住和养老的城市。下面就来盘点最适合定居养老的几个城市，来听听其中有你的城市吗？
3: 漂泊在外的游子呢，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一个问题，努力半生到底去哪儿养老呢？伴随着年纪增大，一颗踏实想定居的心呢也越来越强烈。各位，如果让你们选择的话，你们最想去哪个城市养老定居呢？我们来看几个答主们的回答。答主海俊认为丹东很适合养老，他说，我认为丹东很适合养老啊，具体来说应该是丹东市郊区的鸭绿江沿线，进可以获得市区的便利，退可以安守村里的宁静，简直是养老躺平的战略要地。他说，以下我认为呢，从年轻人养老最关心的治安、吃行住方面呢，谈一谈它的优越性。他说，我因为机缘巧合，在念完书之后呢，就长期生活在东南亚热带的国家柬埔寨啊，这个国家呢，因为一年四季分为夏天和更热的夏天两季，多年以来我非常想念拥有春夏秋冬的地方，尤其想念祖国北方深秋的落叶林和银杏黄叶，还有什么寒鸦栖息啊、负荆，对吧？这个几乎成为了我很多年一直梦想当中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接近热带的南方或者任何描述带有温暖字样的地区，我通通不考虑。温暖你妹啊，温暖是人类文明的向前推进的最大的阻力。他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早晨起床就哈欠连天，量体裁衣做成的西服在身上因为热汗和油腻而体现不出精神，你就不能够理解我对天然温暖的敌意，天儿一热人便没有了体面。他说，一开始呢，我看中了新疆云山啊，还有这个胡杨林啊，那些景色想想都很美的，感谢左文强公啊，当年大德蛮吃得苦才留得大好河山。那后来呢，又尝试看了东边，发现鸭绿江是一条清流啊，于是丹东就到了这个地方。城北郊刚好有人要卖他们家的农家小院，其实啊，不光他家，村里有好些家都要卖他们家小院，卖了去北上广深或者去住高层的公寓。只碍于国家禁止农村宅基地交易的政策，我才忍住没有去大山深处买他们的深宅大院，却在城乡结合部呢发现了一个巷子里满是壁画的村儿。他说，先来说一说治安，村委边防派出所的警力啊非常充足。他说，搬来不到两周呢，我和我老婆就被警察叔叔们约去喝茶了，因为太显眼了，在这样一个平均年纪60的村里，警察叔叔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年轻人每天骑着自行车牵着狗在出没。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别的地方犯事了啊，躲到这偏远乡村来了。一约谈呢，发现我们从柬埔寨回来，那更来了精神。但是呢，令警察叔叔们扫兴的是，经过多次家访之后，他们决定这就是两个闲得蛋疼而且热爱乡村生活的地地道道的好人。于是呢，派出所不止一位警察叔叔和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加了村群。以前的人生当中呢，觉得警察叔叔遥不可及，没有天大的事不要麻烦他们的形象，那这儿呢居然是大事小事都可以寻求帮助，秒回，真正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另外一个吃，丹东啊，土地非常的富饶，物产之丰富令长于南方的我叹为观止，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产出，那么草莓啊、桃啊、板栗啊一盛产，村里几乎都白送。那不要说海产了，对吧？因为常年在柬埔寨南边海岸城市吃什么5块美金一只精瘦的螃蟹的我呢，坐在鸭绿江边那个老字号的安东水产餐厅，在朝鲜服务员的推荐下吃着5块钱人民币一只的肥胖的螃蟹，地域如此之奇妙，恍如隔世啊，还能够进行既养家糊了口又陶冶了情操的标准环节，什么呀，钓鱼。行呢更不用说了，他说丹东呢是国内少有的 拥有港口、口岸、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的边境城市，无需多描述。住，这儿呢是所有几项当中实现起来工作量最大的部分。鉴于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群体，既然要

养老，那么住在高层楼房里的龙庄式高密度养老，那肯定不行。那我们需要住在地面上，我的狗狗也需要。广大东北地区啊，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散落在农村的平房。他说我们家买了个小农院，院呢年久失修，有些残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用心的去鼓捣它。他说我觉得丹东很不错。另外呢，答主 Bank 他说从三点分析了广州哪儿适合养老啊，他推荐的是广州。他说养老的看，一看医疗，二看气候，三看消费水平。一看医疗呢，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变老的过程就是一个负面 buff 密度最为高的过程，而且呢很多 buff 叠加即死的效果，对吧？医疗的作用呢就是降低负面 buff 的作用，减少即死的概率。他说为什么不把气候列在第一位呢？参考各国人均寿命提升的主要因素啊，在人均寿命超过70之后，各国医疗系统能力成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国内各个城市的医疗资源的密度呢，排列的顺序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长沙、郑州、南京。第二个是气候，气候好坏啊，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个长期负面的 buff。比如说过于寒冷的天气呢，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方面的困扰，也会因为雨雪天气导致骨折等意外的疾病。那以上国内医疗最好的十个城市的排序啊，应该是成都、广州、杭州、上海、南京、长沙、西安、郑州、武汉和北京。最后呢，看消费水平，毕竟一个地方的性能再好，所谓什么性能啊，医疗和气候，对吧？那也得和价格、你的消费水平对比，否则就没有办法讨论性价比的问题了。以上十个城市的消费水平的顺序呢，应该是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武汉、成都、郑州、西安和长沙。另外呢，再考虑到便捷公共交通系统，可以让我们住的大城市啊，比较偏远的地方也能够享受较低的生活成本，所以说广州又排在了前面。那综合了以上的四点呢，他就说广州应该是养老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了。另外一个答主万金油他就说了，他说我认为昆明最适合养老了。哪个城市适合养老主要有两个标准，医疗和环境，包括气候。那医疗条件好的城市啊，一般环境一般，环境条件好的城市呢，一般医疗不太好。那这两方面平衡点呢，应该是昆明了。医疗和环境这两方面都还不错。比昆明医疗好的城市啊，没有昆明的环境好。比昆明环境好的城市呢，没有昆明的医疗好。昆明是春城，虽然并不是所谓的四季如春，但是呢，它是最接近四季如春的中国城市。春秋的时间长，夏天冬天的时间特别短，夏天是雨季，非常凉快，感觉并不是夏天。冬天呢，大部分时间都是艳阳高照，也很暖和，一般呢只有半个多月，最多一个月会比较冷。其实一个月很短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要是装了空调呢，开上半个月也就够了。现在中老铁路通了，往南走很方便，100几十块钱呢就能够到达西双版纳去避寒，嫌版纳远的人呢可以去沅江避寒，从中老铁路走昆明南，两边两站就到了。昆明的空气呢相对来说干燥一点，适合老人，因为湿热和湿冷呢对老人的身体很不友好。那昆明的干燥和大太阳对年轻人不太友好，但是啊老人却非常喜欢干燥和大太阳。而且云南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一年四季啊都能够吃到极其便宜的蔬菜和水果。昆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很少哈，有污染的企业呢都被打发到东川去了。而且昆明的汽车也没有那么多，所以空气还可以，全年大部分时间呢空气指数都在50以内。而且昆明的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绿树成荫，一年四季呢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怒放，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花，会让老人心情舒畅，身体呢自然就受益了。那有些小城市的环境可能比昆明好一些，但是呢小城市的医疗条件真的比不上昆明，而且小城市呢比其他的配套设施也不行，年轻人少，老年人太多，感觉暮气沉沉。他说很多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呢的确比昆明要好很多，但是咱们作为普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啊用不上的。你要真得了大病呢，在昆明的医院都看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再去北京上海一般也来得及。除了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抢时间的病，那其他的疾病呢一般都来得及转院北京上海，而且

0: 医疗水平也一直在进步啊，比如说昆明的延安医院就有西南片区最大的心血管中心。医疗条件是条件，砸钱花时间就行，但是呢就算现在不行，你十年八年以后也会慢慢变好。但是呢环境特别是气候很难因为人力去改变，北京上海广州花多少时间和钱对于环境啊气候来说也很难改变。他说昆明这两年的房价被外地人炒高了，买房呢一般般吧，性价比，但是租房划算。而且昆明的房价从今年开始下跌了，跌了几年之后啊，性价比就变得非常合适了。如果有人觉得昆明的房价高不太合适，那还是留在自己的老家养老比较划算。异地养老呢适合有钱人和富裕的中产，那家里条件一般的呢在自己老家养老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对于海拔敏感容易高反，那这些老人是不太适合在昆明长期养老的，因为昆明平均海拔是1800-1900米左右，绝大部分老人并不会因此感到不舒服。他说我走过中国的每个省和一半的地级市，亲自勘探了很多个适合养老的城市，没有哪个城市十全十美最适合养老。他说昆明呢已经是中国范畴当中比较好的选择了。所以各位，如果让你们来选择的话，你们会推荐去哪儿养老呢？
1: 如何挑选甜蜜成熟的西瓜？蜂蜜怎么分辨真假好坏？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如何识别西瓜的生熟？一、看瓜皮，熟透的西瓜瓜皮色灰暗，生瓜鲜艳明亮。二、看瓜脐，熟透的西瓜瓜的脐部凹入较深，生瓜凹入较浅。三、托和弹，一只手将西瓜托起，另一只手弹瓜，托瓜的手感觉有震荡是熟瓜，没有震荡是生瓜。四、听声音，用手指拍西瓜，声音深浊沉重的是熟瓜，清脆的是生瓜。两手抱起西瓜放在耳边，用两手轻轻挤压，瓜里发出裂声的是熟瓜，没有裂声的是生瓜。五、试水，将西瓜放入水中，熟瓜会飘在水面上，生瓜则会沉入水底。蜂蜜质量好坏的鉴别，一、看色泽，纯正的蜂蜜光泽透亮，仅有少量花粉渣沫悬浮其中，而无其他过大的杂质。蜂蜜的色泽因蜜源植物的不同，颜色深浅有所不同，但同一品种的蜂蜜应色泽均一，如洋槐、油菜、紫云英蜜色浅，而桃花、葵花及瓜花蜜相对色深。常言道好蜜光如油，无论哪种蜂蜜都应光泽透亮，摇动时颤动很小，停止摇动后挂在瓶壁上的蜂蜜缓缓流下。若色泽暗淡，蜂蜜不挂瓶，则质量相对较差。二、闻气味，开瓶后新鲜的蜂蜜有明显的花香，陈蜜香味较淡，加香精制成的假蜜气味则令人不适。单花蜜具有其蜜源本身的香味，如洋槐蜜气味清香鲜爽，有槐花的香味，紫云英蜜气味清新，略有青草味，枣花蜜气味浓香，有枣花香气，油菜花蜜有菜花味等。杂花蜜无特殊蜜源的香气，但有明显的花香，气味宜人。若蜂蜜出现刺激性的异味，则蜂蜜发酵或污染，最好不要食用。三、尝口味，纯正的蜂蜜不但香气宜人，而且品尝时会感到香味浓郁。将蜂蜜置在舌上，以舌抵上颚，蜂蜜缓缓入喉，会感到微甜而稍有酸味，口感细腻，口感略有麻辣，余味悠长。掺假后的蜂蜜上述感觉变淡，而且有糖水味，较浓的酸味或咸味等。一般来说，洋槐蜜甜润适口，甜而不腻，紫云英蜜鲜洁甜润，枣花蜜味道甜腻，略感辣喉。四、检查含水量，蜂蜜大多经过加工浓缩，含水量相对较低，经筷子或手指挑起蜂蜜，蜂蜜能拉丝者为佳，无拉丝现象说明含水量高，也可滴一滴蜂蜜在草纸上，水迹一扩散者说明含水量高，纯净蜂蜜呈珠球状不扩散。五、粘手感，夏天气温高，蜂蜜不易结晶，冬天气温低，蜂蜜容易结晶，有些蜂蜜本身易结晶，有些则不易结晶。有些人对蜂蜜结晶有误解， 认为一

0: 结晶就是假蜂蜜或者掺假的，这是不正确的。蜂蜜结晶呈鱼子或油脂状，细腻，色白，手捻无沙粒感，结晶物入口易化。掺糖蜂蜜结晶呈粒状，手捻有沙粒感觉，不易碾碎，入口有吃糖的感觉。洋槐蜜、紫云英、枣花蜜一般不易结晶，但气温低或放置时间长或蜜源不纯时也会结晶。油菜、柑橘蜜、葵花蜜容易结晶，杂花蜜也容易结晶。六、看感官，将蜂蜜溶解在水里，搅拌均匀，静置。若蜂蜜中有杂质，则会上浮或下沉。蜂蜜是一种天然产品，少量杂质并不影响蜂蜜本身的质量。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很多人买车后第一件事必然是把各种汽车用品备齐，甚至很多车主在没提车之前就早早准备好了。有些汽车用品确实非常实用，但有些汽车用品就不地道了，要么是厂家夸大其

0: 词过度宣传。
1: 网上有些汽车用品还真的有可能是智商税，不要以为智商税就便宜，上千块钱的都有啊。来来来，第一个来讲油门加速器，你随便上个购物网站你去搜一搜啊，这类产品的商家呢往往号称可以提升车子的动力，升级 ECU， 甚至还有标榜自己的产品可以给车子提速 85% 的啊。那实际上这些油门加速器的效果远没有宣传的这么给力。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倪孝生的论文啊，汽车电子油门控制系统设计里面讲到啊，这油门加速器的作用就是放大电子油门的信号，来提高油门的灵敏度，哎，有点像放大镜啊。简单来说就是你原本踩了三分之一的深度，哎，电脑呢它就提供三分之一的这个信息输出啊，就是喷油量啊、节气门是吧？但现在电脑就会觉得你其实没有踩三分之一，你踩的是一半。你踩了一半的时候，电脑以为哦你已经踩到底了，而且相当于是骗骗电脑的啦。那么你再怎么骗电脑，你也不可能超过电脑本身的100%的提升动力，那叫做子虚乌有哈。智商测试题，对不对？哎，还是拿放大镜举个例子，你即使透过放大镜去看东西，这个东西更大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还就是那么大，你只是看起来觉得大了，对不对？不过啊，虽然这个油门加速器功能一般啊，价格可是一点都便宜的，普遍都有好几百的，和所谓尊贵的德国先进进口的是上千的也有，不便宜你还不敢买。再来继续讲，同样是号称能够提升动力的还有什么电子涡轮，这个购物网站上你也能搜到不少的。实际上呢，真正的电子涡轮确实能够提升传统废气涡轮的响应速度的。北京理工大学苏登科有篇论文分享给你，电辅助涡轮增压系统设计和匹配里面有讲啊，这传统的废气涡轮呢由汽车尾气推动，属于气动连接，在加速和加载过程中呢，由于尾气可被压缩，就会造成涡轮的转速不能立刻发生改变。就好比说你关门的时候啊，不是直接用手去推，而是弄个软弹簧这么去推推拉拉的，这个弹簧先要被你压扁，然后才慢慢的把门关上，它是有一定的延迟的啊，这就所谓的涡轮迟滞啊。那么利用这个电机辅助带动涡轮转旋转，哎，就可以很有效的解决这个迟滞的问题。听到这是不是觉得很不错？从原理上面说，它其实也是通的，但是这种电辅助涡轮增压都需要和传统的废气涡轮配合，不是网上面这些直接在进气套上面你装个小电风扇，像发煤炉这么样。往发动机里面吹吹风就可以的啊，而且这些产品的电机普通都是不怎么给力的。刚才论文里面举例的某个型号的这个涡轮啊，工作转速高达每分钟125000转，你作为对比啊，某商家放出来这些数据你可以去查查看看的啊。这所谓的电子涡轮产品转速也就是1-2万转，你光看这个东西觉得哇1-2万转很厉害，好厉害。前面你记住，真的有效靠谱的要125000转啊，是这么个东西。再跟你说啊，小时候我们玩那种四驱车啊，它这个高级马达的转速都比1-2万转要高啊，你想要靠这种电子涡轮提升动力确实是有点困难的，而且真的不便宜，上千块都还算便宜的，品牌货样子看起来特别啊时尚科技的那种，10000块钱的我还见到过几个啊。讲第三个，各类节油神器，哎，这种东西有点五花八门了啊，有的什么贴在油箱盖上的节油贴，哎，有的插在点烟器上的节油神器，什么都有。那这类节油器呢，有的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工作，有的号称可以连接车辆电路改善发动机的工作。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啊！你拿一些节油贴宣传的这种远红外线的举例子啊，为了防止不良商家用这些东西来做虚假宣传啊，国家专门设立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哎，只有认证过的产品才真的有用。如果没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它的认证和许可，那基本上就是不靠谱了啊！而且呢，根据河北工业大学许刚科所著的论文《燃油活化及助燃功能复合材料研究》上面的介绍啊，他说真正可能有节油作用的远红外产品呢，也需要安装在油管等燃油必须流经的这个部位，和燃油有直接的接触，就好比是拳击，你要拳头打到对方身上，直接接触到才能造成伤害，你光站着用眼睛瞪对方，用拳头挥挥空气，用念力去攻击，或者哈哈哈这么来两下，没有用的啊。而且呢，国内大多数此类的发明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工艺复杂，成本高，安装也复杂，还是属于实验阶段，靠谱的都是实验阶段，还复杂嘞，而不是一张简单的卡片啪一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贴10000张会发生什么？油耗会变零啊？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就是智商测试了啊。那么点烟器节油神器它就更离谱了啊，它甚至是不和车辆的任何关键系统相连的，基本上就是个点烟器氛围的

0: 啊，可以说网上所谓的节油神器，不管什么形式，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用的。你就敢不敢说你省20%的油，我贴五个会发生什么？哎，我看你怎么回答啊。那第四个东西叫做什么？减震器缓冲胶垫。哎，这个迷惑性很大的，价格也是不贵的，几十块钱也是买得到的。那么从商家的宣传资料来看啊，这个东西主要作用呢，就是塞到这个减震台框的中间，来增加车辆的舒适性、稳定性，保护减震器，提升载重量，抬高车身。原理上来说啊，你往弹簧中间塞入了这个异物，阻止弹簧的压缩，确实能让弹簧变硬啊。陈学志等人发表在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探究弹簧进度系数的影响因素里面讲到啊，这弹簧的进度系数啊和长度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在弹簧的这个中间你塞入异物啊，就相当于减少了弹簧的这个长度嘛，进度系数就会变大，受力时呢形变就会变少啊。但是用网上这种简单的胶圈卡在弹簧某一节内所压缩的弹簧长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起到商家宣传的效果也是很难保证的。并且对于车子来说，这悬挂系统的阻尼都是厂家根据车辆需求调好的，随意调整它很有可能影响整个车子行驶的平顺和稳定性，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个弊大于利的产品。你想想这种豪华车花了几十亿在研究这弹下的力道到底多少是最合理的，你今天20块钱你可就毁了它了，没必要啊。最后再来讲一个东西啊，音乐油盘。嗯，这个听起来不是蛮正常的吗？是这样的啊，一些商家啊，他号称不用改装音响，你插上车机就可以提升音质。这其中存在一点点误导的啊。曾桂华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有篇论文《车载音响的搭配原则和方法探析》里面有讲到过，一套音响最终发出的声音由扬声器、功放、音源和线材决定，而所谓的提升音质的音乐U盘，它只能从音源上面起到作用。那么一般这种U盘里面呢，会有商家下载好的高品质无损音乐。那如果车子的车载音响是比较高级的，以前又确实只是听 MP3 这类有损压缩格式的音乐，那么插上U盘听无损的，你的确有一定的几率能感觉到音质是提升了。但如果音响本身就不支持，你再是个无损好，它只能支持广播级的，是吧？你放黑胶 CD 都没有用的，是吧？这个播不播得出来都是个问题，播出来了有可能你还听不出来了。这就好比说你鲜花再香你也要鼻子闻的，对不对？你今天鼻子塞住了感冒了，你什么花香不花香的，是不是？辣椒都不一定闻得出来了。
1: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买电池送电动车，对吧？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都要7-8万块钱了，能不能买？
0: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你买电池送你电动车，对吧？这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都要7-8万块钱了，那能不能买？是这样的，摇不到牌照，能装充电桩，没有长距离出行需求，不在意动力形式的，你买电动车，还是不错的选择啊。但其实在买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朋友在担心这电池的问题。但怎么讲呢，你一个电池花7-8万要换，对不对？哪怕它要7-8万，你依旧还是可以买电动车的。就好比我是渴的受不了了，那景区里面的矿泉水10块钱一瓶，我家里买什么搞促销活动才1块多。最后还不是买来喝了嘛，对不对？首先啊，这动力电池的成本它可不是不变的，是在逐年下降的啊。现在听起来危言耸听7-8万，以后等你换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价格了，它会更便宜的啊。瑞银集团呢在2018年发布了一个 Heart of Electric Vehicle 报告啊，这三星、松下、LG 等等这种知名的动力电池厂商呢，电池成本平均呢是150美元每千瓦时。那么瑞银集团呢在2020年它与 P3 Automotive 联合发布了一个动力电池拆解分析报告，它这么说啊，2021到2022年呢，大部分的厂商的电池成本将会达到100美元每千瓦时。之后还会继续下降，你看刚才的那个150已经变成100了，它还是美元呢。讲人话，就是现在买的电动车，等到以后换的时候肯定没有你现在想的那么可怕。现在的电池回头看前三年比也已经便宜掉1/3了，心中有底不慌啊。那除此之外，现在的电动车啊，它不是会提供电池质保的嘛，你不要太担心电池它会出问题。简单的讲，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坏，正常情况下它坏了不用我们掏钱，质保的啊，所以这个钱你听听就好了，一般我们是不需要出的啊。那么参考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上面说啊，这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0: 企业呢，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啊，比较长了啊。那么在现实当中，许多车企啊，对于电池衰减是否享受质保，它是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的啊。但有保障总比没有强啊。而且呢，有少部分车企啊，它已经开始明确表示了，你电池衰减到一定的程度啊。它也可以给你免费更换电池。你比如说特斯拉承诺在质保期内电池容量低于 70% 免费更换，荣威和广汽呢则是承诺电池容量低于 80% 免费换新。哎，那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动力电池你哪怕用上40万公里电池容量也是不太会低于 80% 的啊。江成龙等人在储能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循环寿命试验，上面说啊，三元锂电池动力系统呢，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呢，1200次循环之前，电池的这个容量衰减是缓慢，在1200次循环时，电池衰减的只有 14.3%。哎，而且这个当中啊， 80% 的充放电是指电池你充到 80%， 然后全部把它放完。哎，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实验条件啊，是比实际的工况是要严格一点的。我们实际用车的时候不太会把这个电放完到车子不会动的吧，对不对？而且充电的时候呢，显示满电一般也不是电池真正充到 100%， 厂家会锁住一部分的容量，就是为了保护电池的寿命用得更久。所以说啊，就算是按照前面那个比较苛刻的实验来计算啊，在车子充电使用1200次之后，电池容量依然还有 85.7% 啊。那我们按照满电续航500公里来算好了， 80% 的充放电续航那就400公里，1200次48万行驶里程，你哪怕每年开2万公里也要24年了啊。而且现在比较流行的磷酸铁锂电池呢，寿命比三元锂电池还要长，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容量的衰减它会更慢的。哎，这也是有些厂家它敢保证质保期内低于一定的容量就能免费换电池的原因嘛。哎，但是对于一些比较老的电动车来说，你本来续航里程就200公里左右，你衰减之后可能就和电动自行车能开的距离差不多了，哎，这个有可能还真会影响使用了啊。那我们买车的时候，保险起见，最后还是按照 80% 来估算以后车子老了之后的续航里程，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出行需求。哎，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点啊。那最后呢，从换车周期来看啊，不少朋友啊买了电动车之后啊，其实是不需要考虑换电池的问题的。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18版中国车主图鉴啊，如今私家车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很频繁的，只有1%的人用车达到了10年以上。简单的说，能把车子开到10年以上的人已经是相当相当少，百里挑一的真正的百里挑一啊。那更何况了，正常开40万公里电池容量也还在80%以上了，只不过是电动车在卖的时候本身保值率它就比较低，而且还会因为电池衰减再进一步压低价格。总的来说，电动车想买就买好了，不要因为什么电池很贵啊，要换一个多少钱啊，要给你吓个半死。换一般都不用我们换，而且这质量好的来一般也不存在换的这个事情。而且真的实在没有办法，又没有质保了，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真的硬着头皮换，那个时候价格也没有现在这么贵了啊。而且各大厂家也都有电池的质保政策的，你不用说是坏掉了，你这个电量比原来少了，有可能他们都有更先进的解决方法出来了，不用我们自己花大钱去解决的，国家政策也是支持这个发展的方向的，大家放心好了。
1: 4S 店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贵，但至少还比较放心靠谱，对吧？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也不一定靠谱，但实际上在 4S 店买到问题二手车的人也是不少的。
0: 4S 店给人的感觉嘛，就是有点贵，但至少他还比较放心靠谱，对吧？但实际上在 4S 店买到问题二手车的人也是不少的啊。陈子庆在消费者报道期刊上面有篇文章的啊，特斯拉官方认证二手车被鉴定为事故车，车主告上法庭。2019年韩先生在特斯拉官网买了台 Model S 认证二手车，后来呢经过第三方的权威机构鉴定呢，车子有多处的切割、重新拉铆等等维修痕迹，属于事故车了。那之后呢， 4S 店拒绝承认和赔偿，一直在和车主弄来弄去的，对吧？具体的后续新闻网上你也搜得到，现在都已经判下来了啊。那么再比如说，北京交通广播在2019年也报了个新闻啊，牟先生在北京波士通达奔驰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官方认证的 1260L 二手车，事后呢发现发动机变速箱是经过大修的。哎，从这些小小的例子，我们多少能看出来，至少说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它不是100%靠谱，完全可以闭着眼睛 盲买的，那不到这个份上啊。那么它和其他车商卖的二手车相比呢， 4S 店官方认证的二手车、也确实是更靠谱一些的啊。你不少品牌的认证二手车你买了之后啊，它还提供一定时间的官方免费质保嘞。你比如说什么奔驰宝马官方认证二手车提供一年不限里程的原厂延保、而且是全国联保 logo、对的，都是这个 4S 店开进去就可以啊。那么日产的官方认证二手车呢，则是一年或两万公里的原厂保修，但仅限发动机和变速箱。那么其他地方你买的二手车基本上是不会对这个车子做任何的担保的，搞得不好后面这个车商你没找到也有可能啊。那有些口碑比较好的做的特别大的啊、这种本地的这些大型车商、比较良心的也是有的，他们合同上有可能也会写啊，无火烧无水泡无调表啊，四梁六柱无切割无钣金，你看讲的也比较专业啊。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还是过户之前啊要自己先看好车，过完户之后呢，你当初不是看过吗、有种货物一离柜钞票一离柜概不负责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车商口头跟你说没问题，到时候你来找我，胸脯拍的来都快拍出肺炎了，到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那个找我找不找得到不太好说啊。简单讲，你在 4S 店买到的二手车哪怕真的他有遇到问题了，这个店它总不会不见的吧，你至少是有地方可以维权的吧，是吧？你车商那边呢，说不定是这家倒那家，那家转那家，无数中介扯来扯去，中间拼缝赚钱，你到时候找谁维权你都不一定清楚了啊。这有点像是你超市里买了个东西吃，拉肚子了，过期了，你还真的发现是这个东西吃坏的，有证据的，找到了，那你至少我就这超市买的，我去找这个超市去，你能找得到吧，对吧？人家骑那个三轮车在那边摊贩，流动摊贩的，还你买了个苹果吃，哎呀晚上肚子好难受，都到医院里去了，医院还诊断出来的确是苹果不行的，你回去再去找找那两三轮车找不到了啊。那么除了质保，官方认证二手车的车况呢相对也是更有保障的，而且呢一般都是提供 4S 店详细的维修保养记录的。你比如说日产的认证二手车都是7年的车龄以内啊，而且行驶里程不能超过14万公里。你别管多久，它至少是有个标准，有个杠杠在看的啊。你再比如说宝马车龄呢6年内里程不超过12万公里的车才能够被认证为宝马官方的二手车，而且是承诺无重大事故非火烧车泡水车的。简单的讲啊，这 4S 店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是不太会出现什么公里数很长啊，或者说调表的这些问题的啊，相关问题也白纸黑字都写在合同里面的，大多数 4S 店也吃不消这么乱来的，这赔死了，这个店又不会搬走，对不对？那为了一辆二手车砸掉自己的招牌，影响自己的生意，现在还能上网出名，越来越不划算了，所以 4S 店也越来越不敢卖问题二手车了啊。那么听着是更靠谱些，实际上也是更靠谱些，但是 4S 店官方二手车啊，这种认证过的也有一定的所谓的弊端的。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啊， 4S 店的认证二手车它比市场的价格贵不少的。那宝马官网你去看好了，一辆17年5月份上牌的宝马 320Li M 运动版，公里数呢 9.2 万，售价22万9千8。你同款同年份公里数还更少的车子，你在其他地方买便宜个一两万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甚至还送你两三年的保养啊。那么另外呢， 4S 店提供的原厂质保它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和新车一样，你质保期内需要在 4S 店进行保养的，你不在他那边做那他也不提供质保了啊。那虽然 4S 店一般不会明确这么说，现在也不允许这么说，但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怎样才能不在 4S 店保养也不脱保，这个视频里面分享过这个内容的。如果你不在 4S 店保养，那你就必须提供在外面保养的各种证明啊、合格证啊， 4S 店才能承认，比较麻烦，就是靠这个麻烦绕来绕去，最后面4S 店做做掉嘛好了，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是硬着来， 4S 店能不能给质保？能给，硬起来很累啊，犯不着嘛，也就贵了50，比如说是这样啊。那么总而言之，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可不可以买？可以买的，靠谱率也是相对会更高一点的啊。但是这个靠谱它是用更贵的价格和所谓的有一些像霸王条款一样的东西换回来的，外面买就会更便宜。但是呢少数极少数的黑心 4S 店把事故车当正常车卖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 4S 店收的时候啊，他被前一阵卖车的人啊也给骗过去了，这事谁都防不住。但 4S 店买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出了问题这个店搬不了你能找他，二，他就是比外面的二手车要再贵那么一点点啊。
1: 嘴上说着自己好， 买车却买了涡轮，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自吸车真的是有点没落了，越来越难买到了。市场

0: 份额已经完全被涡轮给超过去了，就和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少的道理差不多的。
1: 那嘴上说的自吸好，买车却买了这个涡轮，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自吸车真的是有点没落了，越来越难买到了啊！这市场份额呢已经完全被涡轮给超过去了，就和手动挡你现在越来越少的道理差不多的啊。有个统计数据给你听听啊，那目前涡轮增压器的渗透率呢已经达到了 50%， 而且呢受到节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的这个提升呢，预计未来的几年呢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12% 有可能是有的啊。这个和手动挡有点像的，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自吸车型呢反而是越来越少了，一些车型呢只有低配款才有自吸，你比如说卡罗拉，只有低配有纯自吸，稍微高点的都是涡轮了，顶配呢混动，就这么排了。那其实呢不少人买车呢其实也没这么考虑它到底是自吸还是涡轮，你车子好不就行了吗？我就是拿来开的，你没发动机你换个电的我说不定也是会买的啊。那中国汽车流动协会和巨量引擎一起发布了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里面有做了个调查啊，这汽车消费者购车时主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什么外观啊，好不好看，第二安全啊，第三便不便宜价格，第四个配置丰不丰富，就没讲到发动机，发动机的排第五了，油耗前十都没排进去，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天天网上大家都在聊油耗，前十排不进的啊。那么大家买车的时候关心的是这个车子好不好看，能不能保命，够不够便宜，实不实惠，是不是？哎呀，这个涡轮和自吸就有点好比你去饭店吃饭，你关心它这个菜口味好不好，但很少有人关心你这个菜是上海菜还是北京菜，更不会去关心你这个白米饭是北方的大米还是国外的泰国米，没人纠结这个事儿啊。那而且呢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涡轮车在保持住优点的同时，原本的缺点也是越来越不明显或者越来越少了。那首先啊，耐用性方面，你材料在更新迭代的啊，它解决以前涡轮不耐用的问题，现在的涡轮基本上是与车同寿了。涡轮外壳举个例子啊，杨帆等人发表在铸造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涡轮增压器壳体用铸造合金及生产工艺现状》上面讲啊，已经有涡轮增压器厂商啊用耐热不锈钢、高镍傲视铁、球墨铸铁等等新材料来取代灰铸铁、普通球铁、中规木球铁、高规木球铁等等等等，来制造这个增压器的这个壳体啊。就好比说你拿塑料做玩具，玩具有可能经常会坏掉，哎，现在拿合金做了，真的结实不少啊。那么涡轮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不怎么理我们，学名叫做涡轮迟滞啊，现在也已经好了不少了。湖南大学庞凤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整车燃油经济性能提升及试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小惯量涡轮转子尺寸小，转动惯量也小，可以有效提升涡轮的低速响应，抑制涡轮迟滞。哎，你在不追求极致动力的情况下，市面上不少车子，你比如什么奔驰、宝马、吉利、奇瑞等等，都已经在用小惯量涡轮来抑制这个迟滞了。那一些更高级的车子还有可能什么可变截面、电子涡轮等等技术，甚至可以把涡轮的启动时间缩短到0.几秒。哎，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虽然不少人都说自吸好，买车的时候都买涡轮车的这么一个景象啊。那事实上我们普通司机朋友其实也是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涡轮车和自吸车开起来的那个区别的。那眼睛一闭，是不是啊，两杯可乐问你哪杯是百事哪杯是可口，然后跟你说两杯其实都是百事，比比皆是，那都是这种情况啊。真的喝出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啊。那吴一川等人在仪器仪表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啊，面向触觉力反馈的可穿戴柔性执行器研究现状上面讲到过啊，这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呢依赖于五感，形、声、闻、味、触啊，那藏在前盖下面的这个发动机运转起来你看嘛是看不到的，隔着玻璃嘛你听也是不太听得清楚的，更不会有什么气味飘出来的，飘出来要修车啊。那唯一能够直观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加速时候身体体压，土话就是这种推背感动态的变化。那在这方面涡轮车虽然有短暂的延迟，但由于它动力更强嘛，感受反而是比自吸车更好的，况且现在零点几秒的涡轮迟滞感受呢也并不明显了啊。所以说只要开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顿挫大的这种毛病不少消费者朋友们买车的朋友们是不会在意这个车子是自吸的还是涡轮的啊。所以总的来讲，自吸没什么人买，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吸车现在确实是越来越难买到了嘛，不少还都是低配的，我想买个高配的，这自吸还没嘞，那再加上现在涡轮技术进步确实很大，用起来的这个感受和自吸也差不了多少了，动力还更强，已经很少有朋友在。

本上是起不了作用的啊。这电车的电机啊，是需要多少动力就要多少电，它的这个效率啊，全区域都在 90% 左右，所以浪费的是比较少。但是油车的发动机浪费的就比较多了，这油车的发动机只有在固定的转速的时候呢，它的热效率才高，市区走走停停啊，转速变动比较大，这热效率啊，它是不太行的，浪费的会更多一点。所以市区非常耗油，高速基本上都在高效区间跑，浪费的就少了。所以说油车相比市区来说，跑高速就省油了。那么除了阻力、动能回收的影响之外，电池的特性也会让高速的电耗变高。温莎大学有个实测的啊，电流越低，放电的能量容量它就越高。反过来讲的话，跑得越快，电池在放电的时候呢，电流就越高，放电效率就会降低，实际放电的电量就越少，可以跑的里程就变短了啊。那偶尔跑高速的朋友，我们买车之前可以了解一下这台车子的高速电耗的嘛。那各个网站的测试里面它都会列出来能耗情况的。那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加拿大资源部的这个数据啊，发现电车跑高速啊，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更耗电。这跑高速到底费不费电，具体还是要看电池、电控和电机的种类的。你比如说电机啊，不一样的这个电机高速效率差很多的。你比如说某马的这款电机，高转的效率非常的高，大部分区域都在 99% 了，这样高速就比较省电了。另外一款车型啊，它这个高转的效率就低一点了，只有 94%， 你电门轻踩一点甚至会降到90以下，这种啊基本上就会比较费电了。那另外新款的800伏车型呢，高速也是会省电一点的。那电压变大了，需要的电流就少了，电流小了，一样的这个电池啊，续航里程它是会更长一些的。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同样容量的电池它是可以跑更多的公里数了。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远远的心动》，作为专辑《寄心引力》的第六首单曲，旋律具有老式情歌的流畅感，现场演绎时感染力尤为突出。歌曲灵感来自于博远与作词人王雅君在北京火锅店畅谈个人经历的过往，王雅君从中提炼无奈的视角创作歌词，歌曲被歌迷们调侃为深情男二号的专属歌曲。

继续来听陈楚生的《墙》，歌曲以墙为意象，讲述成长、离别与家庭的温情。少年时渴望翻越的墙，长大后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这道墙象征着家人的默默守护，爱人的陪伴，以及内心最坚实的依靠。父亲的背影，妻子的相伴，组成了他世界里最坚不可摧的墙。

闭上眼，感觉在歌声的讲述里回到了儿时的家，来自陈楚生的《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这一程》，作为出道六周年演唱会现场专辑，歌词回顾了团队六年来的成长与羁绊，歌曲时长恰好六分钟，象征六周年的历程，被视为写给彼此和观众的信，是爱将我们彼此紧密连接，也是爱意让我们不惧风雨，在寒冷中也能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向世界出发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张韶涵与金牌制作人钱雷再度合作的单曲《大小孩》，作为张韶涵第11张专辑《与世之争》下篇的收官曲目，呼应专辑从抗争到自洽的哲学脉络，探讨成熟与童真的共生关系。特邀藏族歌手鲁荣卓玛演绎重鼓伴唱，强化歌曲的文化厚度与空灵感，

贤磊写的歌有深度，张韶涵的嗓音有穿透力，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为山河枕演唱的推广曲《风雪同舟》，歌词充满古风意境，表达了乱世中彼此守护的深情，与剧中人物情感高度契合。丁禹兮以其温润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诠释，仿佛将听众带入风雪同舟的江湖世界。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10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0: 刘德华共赴山海。
1: 用我单手越过山丘，路远望不见错过了时候，但我信春天会在冬天后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霄云第2张原创专辑的首发主打曲《你真的够了》。黄霄云首次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及制作全流程，突破技术流歌手标签，将私人情绪升华为普世共鸣，刻画从卑微妥协到坚定自爱的觉醒历程，用一场冬日清醒宣言击碎情感内耗。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焚花为火，野蛮生长，由何洁演唱的 Kill the Flowers， 从爆发力十足的摇滚开场到温情脉脉经典收尾，何洁用一场高浓度演出再次证明了他舞台的无限可能性，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当黄子弘凡成为最年轻华语男歌手，并成为首位内地男歌手走进 The First Talk 的白色录音棚，这场一次成型的录制本身就是对他实力的认证。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一镜到底吴修音演唱，让这首歌成为年轻群体中热血成长的代名词。来自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闪耀》。早在2023年启航2023晚会中，汪苏泷就带来了舞台表演，适配晚会的喜庆氛围。而在2025年十万伏特 2.0 演唱会上，合肥站中，他因为歌迷的三天连续的高呼声被额外加唱，引发全场回忆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你看这个起义的形式啊，它是多种多样，
1: 就是短小精悍。
0: 这个相声啊，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1: 对，
0: 当一个相声演员呢，有的人讲，反正是会说话就能说相声。
1: 这也不见得。
0: 其实你看，当一个相声演员呢，需要很多的基本功。
1: 哎，
0: 首先要练嘴皮子，
1: 这嘴皮子得有劲。
0: 说我们的术语啊，这叫喷口，
1: 喷口得足啊。
0: 多大的剧场，你坐在最后一排，我们说出话来字字入耳，
1: 听的是清清楚楚。
0: 我们练的时候先练什么呀？先练什么绕口令这类的节目
1: 啊，大段的独白。
0: 说我们的话叫贯口根，
1: 哎，
0: 这一口气儿，当当当当当当，多少句要背下来，
1: 哎，
0: 每天。

0: 小陈脸冲窗户背去，一背两个小时，功夫到不到看窗户。
1: 啊，看窗户干嘛呢？
0: 因为我们这个窗户都用纸糊的。
1: 哎，
0: 背完了一看，窗户纸很干，跟原来的一样，说明嘴里有功夫。
1: 啊，你这功夫到了，
0: 背完了一瞧，窗户纸都湿了，这个不行。
1: 哎，差点，
0: 说明嘴里没劲。
1: 哎，
0: 嘴里一没劲，话跟口水就一块冒。
1: 哼，
0: 一会儿纸就湿了。这个演员就怕喷壶嘴
1: 啊，喷壶嘴，
0: 俩相声演员带俩小喷水壶
1: 啊啊，
0: 话跟口水唾沫星子都一块冒，
1: 呵，
0: 投了观众受得了吗？
1: 离着观众够多近呢，
0: 人一边听相声一边躲着
1: 啊，
0: 啊，相声，嗯、啊，有意思，
1: 嗯、
0: 啊，呵，这不好啊。局部地区还有雨
1: 啊，这下上了。
0: 明儿再瞧头了，这几位
1: 啊，
0: 都打雨伞来了，
1: 没听说过。
0: 打着雨伞听相声行吗？
1: 哎，
0: 你得把嘴练好了。
1: 哎，
0: 再有基本功是什么呀？
1: 嗯、
0: 哎，肌肉。
1: 哎，就是肌肉。
0: 你看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1: 活动
0: 这都经过特殊训练。
1: 哎，
0: 一般人你来不了。
1: 嗯嗯，
0: 你看这地方多活呀。
1: 嗯，
0: 你看这局部的，嗯，这个局部的也能动换。你看全面能动换，这
1: 都得怎么了？这是
0: 啊，
1: 过电了是怎么着？
0: 不，就给人介绍啊。
1: 哎，
0: 他练这干什么呀？因为我们模仿各种人物不化妆，
1: 哎，
0: 我们就通过形体和表情的变化，学个老太太一驼背，让你一瞧就是六十多岁老太太。
1: 哎，
0: 大姑娘，哪儿去？姑娘啊，干什么去呀？
1: 这就是老太婆。
0: 你一瞧，六十多岁老太太，
1: 哎，
0: 寻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个开朗的、活泼的、倔强的、腼腆的，
1: 啊，
0: 好说好笑的，还是不爱说话的？
1: 是啊，
0: 你得掌握她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个姑娘腼腆、害臊，见着人一说话，总喜欢拿手绢捂嘴。
1: 哎，
0: 二婶儿，别开玩笑了，
1: 呵
0: 啊，你看。这个手绢一捂嘴，唰，这个形象就有了。
1: 哎，这人物出来了。
0: 这一套你想表演好了，必须练好基本功。
1: 当然了，满足是为舞台服务。
0: 哎，这些个我们都是台上用啊，
1: 啊，
0: 台下我们都不用啊。
1: 啊，台下也是规规矩矩。
0: 有人有误会，认为啊，这个相声演员呢，可能生活当中也这么滑稽。
1: 嗯，那不可能。
0: 有人不说吗？老跟他们说相声待着好啊，
1: 嗯，
0: 延年益寿，
1: 嗯，
0: 老得笑啊。其实你误会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一般人一样，
1: 哎，
0: 走大街上你见着我们俩人了，哟，常宝霆、白全福，
1: 啊，
0: 哥两个哪儿去？同志，你好，我们到剧场演出，
1: 哎，
0: 哎呀，老白呀，
1: 啊，
0: 可老没见了，
1: 是啊，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挺好啊。
0: 有时间咱们可得来谈谈。
1: 有时间没有不功夫了
0: 啊！
1: 我上剧场该演出了，
0: 哪天谈吧，
1: 改日见吧。
0: 再见，
1: 再见，再见。不也随随便便吗？
0: 你这跟一般人一样。
1: 哎，
0: 你不能俩说相声在马路上说去
1: 啊！在马路上学大姑的老太太，
0: 你见着我们俩，我们俩人给你表演
1: 啊啊！
0: 吃错料了是怎么着？
1: 就是，
0: 一看你们俩人来劲儿了
1: 啊啊！
0: 常宝霆、白全福，哥俩哪儿去
1: 啊？
0: 啊？儿女，
1: 嗯，
0: 上剧场说相声去。哟，老白呀，
1: 啊，
0: 这儿见着了，
1: 是啊，
0: 可得跟你谈谈。
1: 啊，没有时间了，
0: 啊，
1: 上剧场该演出了，
0: 是吗？
1: 咱们赶上来见吧，琳琳。怎么了？
0: 这老白喝多了是吧？
1: 就是
0: 醉鬼。
1: 哎，
0: 所以说台上台下不能一样，
1: 不一样。
0: 台上演好了戏，台下要下苦功。你看戏剧演员
1: 啊，
0: 这个基本功更多了。
1: 嗯，
0: 唱戏，尤其演传统戏，这个长袍一穿，
1: 就那行头。
0: 你看那个水袖一搭了这么老长，
1: 就那白的，
0: 有基本功的，你看他抖起来潇洒自如，啊。他那个袖子为什么抖起来那么自如啊？
1: 这随便
0: 练的。
1: 哎，
0: 高底靴底子这么老厚，
1: 五寸
0: 买方够量靴底，你看着符合生活，还有艺术美。
1: 哎，
0: 生活的动作给他艺术化了，这里边有美学。
1: 嗯，
0: 你看女的
1: 青衣花旦
0: 那走起来是

0: 这乐是美的，你看，哎，好看，
1: 对吧？
0: 这哭啊，它难看。
1: 完了，这你不懂了。
0: 生活当中是哭没好看的。
2: 是啊，
0: 到戏台不行
2: 啊。
0: 到戏台你哭得哭出个动作，哭一姿势
2: 啊。
0: 老生一哭，你看，拿了个袖子捂眼。啊，娘。
2: 你这干嘛呢？
0: 擦眼泪，
2: 擦眼泪。
0: 你看这擦眼泪了没有？
2: 啊，
0: 这一擦离这儿半尺多远，
2: 啊，
0: 这愣擦这就
2: 啊，
0: 假的。虽然离那么老远，你台底一看，
2: 啊，相信，
0: 哎，跟真擦一样。女的一哭，
2: 青衣
0: 那个姿势更得优美了。
2: 是这意思，
0: 嗯。姿势比较美了，
2: 哎，对，
0: 你说真哭哪有这么哭的
2: 啊？啊，
0: 生活里边谁这么哭？一位没有
2: 啊。
0: 咱比方说啊，
2: 啊，
0: 你妈死了，
2: 我，您瞧我这倒霉劲儿。
0: 我比方嘛，这也没有什么倒霉的呀。你妈不早死了吗？
2: 是，
0: 还是你这，你妈死了没有？啊，你这还不好意思，死了没有？
2: 死了，
0: 你他妈死了，他嬉皮笑脸，你看
2: 你，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什么孩子这是？啊，你妈死了，你哭没哭？
2: 哭了，哭了。
0: 我亲眼得见
2: 啊，
0: 咧着大嘴，难看极了。
2: 嗯，
0: 这一抬棺材，
2: 这是真急了。
0: 你再看他媳妇儿在后头
2: 啊，
0: 我的娘哎！是这么哭不是？
2: 哎，是这样
0: 生活吗？
2: 嗯，
0: 能跟戏台一样吗？
2: 哎，那也行。
0: 你们俩一哭，
2: 跟舞台那么哭，
0: 跟戏台是一模样
2: 一样。
0: 那一抬棺材，
2: 嗯，
0: 你俩眼瞪着那棺材，来劲儿了。

0: 你媳妇那跟着。哎呀，
1: 这怎么了？这个
0: 是啊，你爸爸就过来了。
1: 嗯，
0: 二位去拜他哭去。
1: 怎么了？
0: 嗯，再哭一会儿，你妈站起来了
1: 啊，给哭活了。
0: 此时能蹦起来，你去去。人家那个美啊，不是一味追求外形的美。
1: 哎，
0: 他那个美呢，完全是根据内在的感情。
1: 哎，有内在感。
0: 你看这个演戏，他内在的感情通过哪儿表达呢？
1: 嗯，
0: 通过两个眼睛。
1: 哎，就这眼神。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哎，
0: 唱戏的这俩眼可得练
1: 啊，
0: 尤其唱旦角，那眼睛你得活。
1: 嗯，
0: 我听说他们练的时候怎么练啊？就烧的那个香啊，给点着了，
1: 鞭杆子香，
0: 红香火头在眼前转，黑眼珠去追它，这香到这儿了，唰，眼睛过去了，嗯，哎，上下，嗯，左右，甚至于可以这个红香火头在眼前转，黑眼珠追，追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香拿掉了，黑眼珠运用自如了，左右，嗯，
1: 左右的。
0: 上下，
1: 嗯，
0: 转，能，
1: 哎，转悠，转，转呢，
0: 转不了，
1: 怎么了？
0: 死羊眼，
1: 不动完，
0: 不行啊，没那功夫不行啊。唱站脚，你看那讲的是手到眼到，
1: 哎，
0: 内在感情你得表达出来。有这么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出戏？
0: 打造分家。
1: 哦，主角是田三嫂。
0: 你看田三嫂一上，那个眼神运用的多好。
1: 你学学，
0: 手到哪儿眼到哪儿。
1: 你来了，
0: 后台一叫板，得得令定得，为人不贪切。
1: 嗯。
0: 哎，看眼睛，当切乱如麻，气沉要好起。有眼驾

0: 怎么意思您呢？怎么了？
1: 坏，
0: 怎么了？
1: 坏了，
0: 怎么意思？
1: 腰扭了。
0: 你怎么慢着点啊？
1: 这不腰腿也不给使唤，不行啊！你说这基本功没有就差。
2: 哎，这动作多好看！
0: 嗯。
2: 你看这个动作要有基本功，这一结合太美了。这扔手绢，这一接，这一叠，这一指，
0: 嗯，哎，怎么着？
2: 就是这一
0: 怎么了？
2: 一转身儿，
0: 怎么意思？
1: 转不过去
0: 啊！
1: 这里边要安个轴承，那就好点了
0: 啊！有安轴承的吗？
1: 没有基本功行吗？
0: 啊啊！
1: 没有基本功
0: 啊，
1: 眼神再不好，能唱吗？
0: 啊！
1: 你像我大爷这戏就唱不了。
0: 你大爷什么眼神呢？
1: 巧蒙眼
0: 啊，眼神稍差。
1: 我大爷眼睛多严重
0: 啊！
1: 白天走街上能撞电线杆子上，
0: 这什么眼神呢？这
1: 撞电线杆子给电线杆子道歉
0: 啊！
1: 我神了，梆撞上了，对不起，没看见，对不起。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嗯，
1: 哟，这人个儿怎么这么高啊？嗯，这哟，啊。电线杆子，
0: 什么眼神儿？这是
1: 你说这么两只眼睛？
0: 哎，那也成，在舞台上耍眼神成，
1: 演田三嫂去，
0: 哎，
1: 还耍去
0: 耍眼神，
1: 扔手绢，
0: 嗯，
1: 非乱套不可。
0: 怎么了？
1: 他一上台这模样，
0: 什么姿势？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1: 那怎么意思？趴掉台底下去，
0: 往四十步走，
3: 没人不上家。当家的竹马，听谁要咋去？油盐酱醋。
1: 来，手绢哪儿去了？
0: 在这儿呢。你怎么了？
1: 什么眼神啊？
0: 抓切糕的，你这儿
1: 台上抓切糕，
0: 就是。
1: 那行吗？
0: 这个功夫差一点都不成。
2: 这都是基本功，
0: 哎，
2: 你都得练。尤其你看这个唱戏了没有？你还哪儿的人唱哪儿的戏？
0: 哎。
2: 他的味道才足，
0: 哎，有地方色彩。
2: 我唱豫剧，你非得河南人，味儿唱出来才足。
0: 哎，
2: 我唱吕剧，那山东人。说我唱两句京剧，
0: 啊，
2: 京剧大多数都是北京人。
0: 哎，
2: 说我不是北京人唱京剧，你得掌握住了中州韵京字儿。
0: 哎，京字京白，
2: 这是京剧特点。
0: 哎，
2: 不这样就不行，唱出来就不是味儿。我有个朋友喜欢京剧，那就是口音不行。
0: 你这朋友是哪儿的人？
2: 山东烟台。
0: 哦，烟台的，
2: 烟台那地方人说话好听，说话带兜溜
0: 啊。
2: 比如说你到哪儿去了，他们一说就是，哎，你到哪个墙了去了？
0: 哎，什么叫哪个墙啊？
2: 不懂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哦，什么地方是哪个墙？
2: 哎，你到哪个墙了去了？
0: 哦，
2: 这山东话。
0: 哎，要是到北边了，
2: 咱们说北，他们说补。
0: 有个到薄边儿，到北边那儿找个人。
2: 我到薄边那个腔凿过音呢。
0: 人说音，
2: 哎，我不说我，
0: 啊，
2: 是凿。
0: 掌柜的呢？
2: 掌柜的，三掌柜
0: 学徒的，
2: 是个小立本，
0: 小立本
2: 这有肚肉。
0: 哎，
2: 学徒的是小立本。
0: 哎，我再问问你，要是吃一点什么呢？
2: 咱们说吃，山东人说得
0: 啊，比如说啊，吃饭
2: 得饭呢。
0: 哦，得饭，
2: 得饭，
0: 吃肉，
2: 得油啊，
0: 吃鱼，
2: 得鱼啊，
0: 吃鸡，
2: 得那个小鸡儿油啊。
0: 嚯，这嘟囔多了啊！
2: 这鸡是小鸡儿，
0: 哎，
2: 你看，
0: 哎，又再吃点菠萝蜜的罐头，菠萝蜜的罐头，
2: 哎呀，菠萝，呵。哎呀，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0: 怎么了？
2: 你不忌口啊，什么都吃啊。
0: 你说说呀、啊，
2: 我菠萝蜜的罐头。
0: 嘿，
2: 哎，这个菠萝罐头，没法说这个啊。
0: 这嘟噜太多了，
2: 哪儿都写嘟噜。
0: 哎，你这朋友就是烟台人，
1: 可喜欢京剧。那天给我唱了一段，我听还真不错
0: 啊。
1: 我说你这下功夫了。不过你这不能叫京剧，
0: 叫什么呢？
1: 你这叫山东二黄。
0: 哦，山东二黄，
1: 他山东味儿的，
0: 他唱出来什么味儿了？
1: 哦，唱一出传统戏。
0: 什么戏？
1: 秋胡戏妻。
0: 哦，桑园会，
1: 有意思。
0: 嗯，
1: 桑园会其中不有这么一段唱吗？
0: 您学学。
1: 秋胡
3: 大马喷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问作刁安永无忘，见一位大嫂愁看丧，前婴儿好像罗氏女，后婴好像我妻房，奔当下个天将妻人，错认了民女最非常，大嫂前来见礼。
0: 这是正词儿正调，
2: 你听点京剧。可是他一唱山东味儿的，秋胡就不是秋胡了。
0: 他怎么唱的？秋话，秋鹤，
2: 山东味儿，
0: 鹤味儿。
2: 秋胡打马奔家乡，
0: 这叫江洋折。
2: 他唱着不顺嘴儿，
0: 嗯。
2: 为了顺嘴折都改了，
0: 改什么了？
2: 秋胡打马奔家里，
0: 改了一七折了。
2: 我一听这里头有他们老家土话
0: 啊，
2: 竟是嘟噜山东二黄，哎，别有风味儿。
0: 哎，他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2: 这调了，
0: 你学学。
2: 秋胡打马奔了家里，行进那个路上马不停啊蹄，是银子加了品难度也，银子加我了撇加撇磨撇切够不了出国里啊，出王爷一夜间路西下他自砸头戴五杀山川猛炮腰和的雨带足子炒血做过的在朝里呀，他名字回呀叫谭母去呀，他叫他早吧去呀早回朝里呀，行一不来去在草院里我的简爷为那个美大嫂，身穿装了个蓝布褂，腰间装了个青布裙，手把的嗓子一落一落一落一落落在了竹篮里呀，前婴儿好像罗丝女呀，后婴儿好像人撒地气，背到腰前将气人且慢啊，错饮了米了里那复杂的哎大嫂，秋胡的家伙哪个腔里去啊？
0: 这什么味儿啊？这
4: 是金东啊。
2: 哎，振铎，
4: 你得跟我道喜呀。
2: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4: 我要结婚了。
2: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4: 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2: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
4: 哎，喝醉了
2: 啊，
4: 这可不行。您跑我这闹洞房去，您怎么着？
2: 其实我喝醉了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4: 哦，就是爱睡觉。
2: 就是爱哭。
4: 爱哭啊，这可不行
2: 啊。
4: 您上我那道喜去了还是吊唁去了？
2: 这是开玩笑。大喜的事儿能不高兴高兴？
4: 这是吗？
2: 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4: 木箱厂的工人。
2: 不错呀。
4: 就是啊。
2: 他长得怎么样？
4: 长得
2: 嗯，
4: 这怎么跟您说呀？
2: 你说说没关系。
4: 长得
2: 怎么样啊？
4: 反正比您顺眼。
2: 有这么比的吗？啊，
4: 重眉毛大眼睛。
2: 哦，
4: 比我小两岁。
2: 是啊，
4: 个头不高不矮，也就哎到我这儿了。
2: 嘿，还挺般配。
4: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2: 嗯，
4: 性格温柔，
2: 嗯，
4: 工作好，认真负责，待人好，和蔼可亲，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呀。
2: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4: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2: 明天正好我休息。
4: 那太好了，
2: 我一定去。
4: 好极了。
2: 你还缺点什么呀？啊，
4: 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2: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4: 都不好意思了。
2: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4: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2: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给你弄去？
4: 实不瞒您说，
2: 嗯，
4: 什么全都准备齐了，
2: 嗯，
4: 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2: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4: 哎，这叫什么话，
2: 嗯，
4: 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
2: 嗯，
4: 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2: 这好嘛，净想个好事儿。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4: 我没出息，
2: 嗯，
4: 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 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说风凉话来，站着说。

0: 不腰疼。
1: 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
0: 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呢？我
0: 知道你怎么办呢？
1: 你冲我嚷什么呀？
0: 我着急呀！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0: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急得我眼蓝呐、
1: 是啊，
0: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1: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那除非我搬出来呀、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0: 那感情好了。
1: 好啊，我也得干呢、我住哪儿去？
0: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
0: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有那处理大袋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1: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0: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1: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0: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1: 他不同意
0: 啊、
1: 我也不同意。
0: 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1: 你们家住几间房？
0: 一间房啊。
1: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0: 搭一个暗楼、不行。
1: 怎么？
0: 我那房子太矮。
1: 多高？
0: 一共才2米4高。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1: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0: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这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1: 这一间房是够呛。
0: 人口还多呢。
1: 几口人？
0: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1: 哇，
0: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5个，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1: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0: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啊？
1: 玩意儿那叫什么词儿啊？
0: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1: 怎么？
0: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1: 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3个呢。
0: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1: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0: 要是有那个朝阳老女婿的，那多好！
1: 朝阳老女婿
0: 啊？
1: 你怎么不找去？
0: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挺现成的。
1: 哪有啊？是没有。
0: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1: 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0: 你还别说，还真有。
1: 真有。
0: 前些日子同志们给我介绍一位、就一个人，
1: 嘿，
0: 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籽黄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1: 条件不错呀。
0: 岁数不合适啊。
1: 姑娘多大？
0: 64了。
1: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0: 是，这不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1: 纯粹是开玩笑。
0: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用。
1: 怎么？
0: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1: 好，
0: 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我都向他汇报。
1: 嗨，那管什么呀？
0: 说明我这点心呢、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1: 是啊，
0: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1: 那他就不着急吗？
0: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1: 真沉得住气，
0: 就是总哭啊，
1: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0: 跟我哭、
1: 可不跟你哭吗？
0: 还跟我哭？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1: 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0: 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1: 就是。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0: 有啊。
1: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0: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1: 登了多少号？
0: 108号。
1: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0: 2栋楼，一楼是2层，一层是12间，一共48间。
1: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0: 讲不了，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1: 那倒是。
0: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1: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0: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1: 那是。
0: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1: 哇，
0: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1: 那你赶紧要去吧。
0: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

0: 当一日主任对我还挺熟。
1: 哎呦，小赵你来了。
0: 来来里边坐。
1: 有什么事儿吗？
0: 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个忙，给想想办法。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2: 挺同情他的。
0: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2: 是
0: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2: 哇，投资真不少啊。
0: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
2: 啊。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0: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2: 他们就占去6间。
0: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
2: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0: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2: 就是还留点人好，
0: 局里头留了12间。
2: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0: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2: 哎，又加上一番去。
0: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呢？
2: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0: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2: 怎么单批他了？
0: 哎呀，不敢不批呀。
2: 啊，
0: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这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头乱捅，他受得了吗？
2: 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啊，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2: 小
0: 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2: 就是
0: 啊，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1间的话，还差的1间呐。
2: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1个单元，给李书记1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2: 他怎么的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2: 那李书记，
0: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3口喽。
2: 3口？
0: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2: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0: 呢？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2: 脚气呀、啊？
0: 嗯，
2: 这不起哄？
0: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2: 孩子多大？
0: 都8岁喽。
2: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0: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2: 这就是
0: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2: 嘿，
0: 主任，我今年都38了，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好容易搞这么对象，能结不了婚再催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2: 就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2: 嗨，别提
0: 了，我的好媳妇儿，我是好主任呐、啊。
2: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0: 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2: 好，
0: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2: 是啊，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2: 哎，
0: 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我看这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2: 有希望。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2: 不至于，
0: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2: 哦，
0: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2: 那房怎么样？
0: 早住上人了。
2: 谁呀？
0: 李书记的小轿子。
2: 哎，怎么他住那儿？
0: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2: 抓的什么花招？
0: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2: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他还有理？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2: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
0: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啊！你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啊。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2: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3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2: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2: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他都不会嫁。
2: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2: 啊？

0: 加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轿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轿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轿子呢？
1: 好，
0: 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0: 对，
1: 告他你。后来我爱人就劝我，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0: 对，他这话有道理。
1: 多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0: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1: 房管所
0: 啊，
1: 我去了，
0: 哦，也去了。
1: 到那把情况这么一介绍，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0: 叫什么？
1: 外号叫房虫子。
0: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1: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都没进呐、
0: 没进，
1: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0: 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1: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0: 谁没事就用那个？
1: 每月挣多少钱呢？
0: 挣多少钱？
1: 我说那什么46.7毛4。
0: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1: 哎呀，更没劲啦、
0: 有劲也不给你啊。
1: 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0: 得等什么时候？
1: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些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0: 嚯，得等20年呐！
1: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呐。
0: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1: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
1: 走吧，
0: 走吧。
1: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的后头说上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0: 你瞧，这叫什么词？
1: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吗？
0: 就是，
1: 我是越想越生气。
0: 哎，
1: 我早就告诉他
0: 啊，
1: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0: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理。
1: 我找大头，
0: 找谁？
1: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0: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1: 咱们打听啊。
0: 嗯，
1: 我还真打听着了。
0: 是啊，
1: 这位局长姓赵。
0: 哦，也姓赵，
1: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0: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1: 愣往里闯
0: 啊！
1: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
0: 了。好，他愣懵。
1: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自己住一所小楼，呵，楼上楼下十个街，
0: 嗯，
1: 那叫宽敞，那叫客气，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0: 怎么样？
1: 比您家那厨房都干净。
0: 哎，没那么比的啊。
1: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0: 不讲卫生，
1: 哎，
0: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1: 你别给我还成不成啊。到那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跟那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0: 哦，
1: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0: 真热情。
1: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0: 哦，
1: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推迟了市政建设，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1: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那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0: 哦、
1: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0: 这好，
1: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怎么整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0: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1: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叫赵振铎。
1: 叫什么？
0: 叫赵振铎。
1: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0: 怎么？
1: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1: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啊，现在我。

0: 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的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哦，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1: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0: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1: 是啊，
0: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1: 哎，
0: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1: 哦，还是他。
0: 这回我得横点。
1: 对，
0: 来，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的？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哈哈哈
1: 哈，态度真变。
0: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赵局长可真好、啊！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1: 一点不假。
0: 我这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1: 那何苦呢？
0: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啊、那多光荣啊。
1: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六六粉。
0: 哎呀，六六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六六粉呢、啊、
1: 没听说过要自杀是吧？
0: 哎，我炒菜就搁点六六粉呐、
1: 啊，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0: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
1: 好，好，好，好，好。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
0: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啊，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1: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0: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1: 光？谁是局长少爷？
0: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1: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0: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1: 不是，
0: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1: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0: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1: 又吹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

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一超大型木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河县曹司窑木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木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木矿位于新河县，木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木、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木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百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今日天气晴，气温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西南风5到6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1992年6月1日，我国发行三种金属人民币。5月30日下午19:30，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比分战平。近日乌兰察布市中心血站走进吉宁师范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期间在校学子积极响应，有序参与献血，工作人员同步普及科学献血知识，答疑解惑，保障活动规范开展。本次活动共有63名学生成功献血，为我市临床用血储备注入了青春力量。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该平台集聚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等一站式功能，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5月30日，为期3天的第23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次展会共接待专业客商 3.2 万人次，现场签约136项，现场成交额 2.1 亿元，一项成交额 6.8 亿元，有力助推内蒙古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落地实施系列生育医疗保障政策，五项妇科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一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帮助群众减轻就医负担。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5月31日20:07，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5月31日援引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场。国家药监局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据水利部消息，6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预计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地区北部等地区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暴雨、洪涝风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
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0: 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时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

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

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韩，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

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
当脱贫攻坚的阳光

0: 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

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

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

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不溜达。你不行，不行，
1: 大人这么带着行吗？大人这么带着
2: 行吗？你要下去，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哎呦，我不原谅啊！我呀，我也着急，累得到老爹心，这个爹心啊，然后睡得老累。哎，你才开车呀？干这么大的事情啊？你爸不叫
1: 王总，
0: 怎么娶这么小啊？
1: Yeah.

0: 妈，多难受啊！
1: 谁又回来了？我立马多点说话说话啊！快说。
0: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有错，我有毛病，我有不错了。
1: 哎呀，好好，那你是白回来，走一走，那他也是走丢的娃。
0: 妈，我不看留着在家了。嗯，
1: 谁家呀？那等着他，那你住家住家以后谁给能行？
0: 妈，我们俩家都觉得好了，我是留不住家了。
1: 哎，对对，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听见，留不住家，那当也不是个奇嘛。
0: 妈。

0: 动的撇下去。
1: 哎妈，我这样休息一点，我说把我买不了叫过来包好包好大姐大姐。
0: 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1: 来了他们来了。
0: 现在我妈的工作大姐腿找了吧。
1: 妈我不去改变。
0: 哎呀对对。你来不了一直找了你也提醒了啊。都没了一直聊着谁也来了。等你是玩不了那么气也不合啊。那合不了等一条这也就死了吧。
1: 妈你看他折坏了都不会来。来吧我也得了。
0: 哦你看我妈用得我了。你来不了来自助你妈妈也抱抱我也行你得了妈就去去的啊。

0: 妈，
1: 你学错了。
0: 妈，等着啊。
1: 妈，你闯过去遭点刑。
0: 哎，

给我要了一帮酒，他把我丢了。

真的。

0: 走。
1: 郭子啊，你接五块吧。对。哎，什么来着？我卖就吐了。
2: 我
1: 就告诉你吧。

0: 光还瘦了一点，这一次头看这几个月都完了，是马一娘这些日子不饿不饿的。
1: 哎呀，莫不是再接一回啊，很爷们本来说多少个劲不进水不进火不走水啊，把我把

0: 妈女士，
1: 张大爷。

0: 也只想你这颗颗的眼，
1: 别笑，别笑，
0: 我应该大

0: 高点呢。
1: 我一会儿再等你等。

我妈把那素菜翻，切着瓜瓜紫皮酸，秋天我去抓这个东风西走，西走东把我让胡同端，吃冬腊肉我也不歇，赶起那驴车子儿驾拉拉拉。如今我发财又有那敲爹爹，今天早晨我藏着闺女老板的经理姐，我拉开的锅盖摇起的蜜桃是大一股小一股粗一股细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的往里踩。

0: 老伴来，老伴来。
1: 哦，哎，老师子，咱们的油葫芦了。
0: 油葫芦，老伴啊，你我这儿开。
1: 油葫芦。
0: 嗯。
1: 哎呀，这有了。
0: 没啦。
1: 没啦。哎呀，你去江天要等忙。我想给人家吃一顿炸油饼，你不在又买了，再给人家吃点生。
0: 嘿嘿嘿，老伴啊，快不要站着了。哎，你看我给你买了个什么啊？
1: 啥？

0: 出手你听唱一串金银圈，那高举怀棍吃萝卜怀，找什么官吏就是你，开铁匠儿下马楼，我的那个牛伯伯来来看，摇摇摇摇一天大兴奋，梦想快。
1: 哎呀呀，缺头的让我都听见了。
2: 缺头让天杰爬上了啊，缺中国的让天杰娃爬上了啊，我俩是我老伴开店呀压马楼，要不是带了个小妹
1: 呀，真会人上
2: 了，哎，快走一走啊，哎，哎呀，
1: 啊，你快踢开嘛，
2: 哎呀，哎呀，都是鸡肉了哇，这是，哎，鸡肉肉。肉勾鸡确实一个大娃，
1: 哎，这儿个女婿来呀，
2: 还那挂呀不挂，他瞧见来娃还不叫我哥抓个鸡屁股了，嘿嘿，嗯，呀呀呀呀呀，来老伴了，老伴了，不理解见那白片片手就给咱们提溜出来，
1: 哎，
2: 会
1: 我上你这儿干呀，这个少喝两盅。
2: 花花去玩，花花去玩，花花去玩。哎，老伴儿。
1: 啊。
2: 嗯。
1: 啊。
2: 呀，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嗯。可是有的。
3: 啊。
2: 那。
3: 还。
2: 哎呀。这个鸡的岁数不是比我也大了，嗯，
3: 还汪汪汪汪汪，大城在的楼楼猫
2: 猫，哎呀，每次我有那个后上那他提了个卡子，抓抓超出我们家来了，哎呀，我的妈呀！
4: 请砖瓦房红蒙草从东数的第二家，对，请问幸运家是四住这儿吧？
1: 是吗？
4: 我、哦啊、大娘
1: 哦，你是
4: 我叫王志刚
1: 哦，你就是修养传说的那志刚，
4: 哎、
1: 啊、那快讲讲了
4: 大娘
1: 啊，
4: 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家带了点油
1: 呀，这一个娃娃来就来，娃娃拿这些东西做啥啊，快讲讲吧。
4: 哎哎、
1: 啊
4: 啊、大娘
1: 哦，
4: 大爷大哥他们都不在家。
1: 哦，你大哥下地劳动去了、哦、你大爷那是啥修养啊，
4: 哎
1: 这大宝就去他那个大十一铁去了。
4: 哦，那我去十一铁铁给他去。
1: 哇、哦，这就走呀！
4: 哎，
1: 啊，这一个娃娃，哎，大娘送一送你。
4: 大娘不用
1: 啊，
4: 不用，
1: 送一送，
4: 不用，大娘，
1: 哎、
4: 不用，不用。
5: 哎呀，这可拉下了。

0: 这是刘吉，走走走。走
1: 我呀我走啊，戳铁轨啊，哎呀
2: 来，哎呀伤了，
1: 你可是个伤了，哎呀
2: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在这做完山了是弱地呢，
1: 你如果也碰上个杆把敲斧了，你呵
2: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女婿来了。
1: 哦，女婿来了，女婿来了，我去接接接接吧。
2: 哎，嗯，别急，让家两个人告诉我几句，你听啥个什么样子？别急，等我在家做饭。
1: 就那点饭你慢慢做，我等会好去。
2: 哎呀，老糊涂！哎，
1: 我糊涂，我看见你了。哎，老伴啊，哎，我可想去了。
2: 回来，把那油桶提过来，炸油饼。
1: 哎，老伴这油
2: 啊，
1: 哦，哎呀，老伴，
2: 快去呀！
1: 哦，哎呀，老
2: 啊，
1: 哦，哦，哦。

0: 想有啊和不别的，到那现在敞亮亮的江山黑吧，有的我叫瞎有钱哇。哎呀，咱们别回家吧，那咱这个发力的。
1: 哎呀，老头子，这有可是钱的。
0: 那我赶这个上头来，咱就你这我叫瞎有钱。哎呀，移了移了！
1: 哎呀，缓缓的要吧！哎呀，气死了！哎，气死我了！
0: 气死
1: 我！

0: 哎，这种女婿大不了不稀罕，早要知道他是这种人，刘安顺也没给他顾的，还给他打油边。
1: 约你了吗？约你了吗？我这还没完，你要要打油边吗？逮牛皮皮，逮牛皮皮，逮逮逮逮了黑了吧？嗯，
0: 我说你舍不得拿，你就别拿，你不能踩桃花祸了谁的呀？小声了，
1: 小嘛还不叫人家小一小。
0: 都怪你，
1: 你咋越开播了？
0: 你抓着就跟人家摇悠摇悠，这不是摇了这么些些个就呼呼哇！我说你高兴了啊，你高兴了啊！我说你高兴了。
1: 别电话，干啥你这？一刀刀开就不完了，你看吧，一刀刀开就不完了。哩哩来来来来，哩哩哩哩来来，咋样？咱这个车弄起来得了吗？哥，你哥，你哥，你哥，弄起来得了吗？你说这给一咋了？再说今儿个事情，他知道，你知道，我
0: 啊，你
1: 啊，我不知道。

0: 你这都就像了，三四圈是大字滑小，小字滑溜，滑着滑着肯定滑了嘛，你眼睛就还三米长片片在看上，家丑不可外扬。好，这桩事情就是牛在肚肚汗。好，好，我让咱算了。
1: 我讲听，我讲听，我就给你说。
0: 哎呀，不能算，
1: 我就给你，
0: 不能算，
1: 就是
0: 不能算，你肯定
1: 说
0: 的你
1: 就。
2: 大爷，聂老下地回来了。

0: 大爷大娘，你二老这是咋了？
1: 哼！哎，
2: 好，
1: 就他爹。
2: 咋啦？
1: 你跟他说个。
2: 说啥？
1: 就说咱抓天不死，我不同意。
2: 你真是个好女婿，你不同意，我同意。阿爸，
1: 你不傻？
2: 阿爸，
1: 你不傻？我傻。
2: 嗨，
1: 啊，
2: 说你说个，
1: 说就说。
3: 哎，侯尚，从今儿个起呀，你就再不用来了，把你那桶油提上，走吧。
0: 哎，大娘，这又不是给大哥办喜事用的吗？啊，
3: 一个油炸了。这个又咋了？哦，你这又就是那清凉凉、清凉凉的酱蛋儿、胡麻油。
2: 哎呀，我这你就不能说了。
3: 呀呀，气还小三，我问你，你这又是从哪买来的？
0: 我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3: 呀。呀呀呀，你们听见了吗？他是从集市上买的。我们没吃过个油，也接过个油，把你那桶油提上，缓缓的走吧。
0: 大娘，这油道具是咋了吗？大娘，
3: 哎，不用说了，缓缓的走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大爷，这油道具是咋了？
2: 嗯，
0: 大爷，这油，
2: 嗯，
0: 哎呀，干脆我还是找秀英说去。
2: 再读。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啊？是我在咱们的忽悠里头掺进了半锅蜜糖，没给咱们的女婿自搞。哎，你把掺进那个自觉的，嗯，你不跟老板呐？啊，老板、啊。就是没来的可烦了，对不对？哎呀呀！老伴了，老伴了，
0: 大娘，
2: 小大娘，
0: 大娘老爷出来等等，
2: 大娘，
0: 哎呀，
2: 老
0: 伴，
2: 哎呀，哎呀，老伴了，你可别闹了，哎呀，我不能吃了，
1: 哎呀，离开吧，
3: 哎呀，气死我了，
0: 哎，老伴了。
1: 大爷，我说我受伤。
2: 哎。

0: 你家大爷他也会承认错误了吗？哎，被我打了。大爷，你可把大鸟气的。
1: 女婿，你妈打打我。老伴啊，你打打打我。

0: 么样，哎哎呀呀抹脸皮，
1: 你不要了，你不要了。

了我那

0: 于是啊，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过错。不过这是个开头，也是个结束。老白兰，你去呢，我求也求你们，今天这个事情啊，就咱们这些看戏的知道就行啊，可千万不敢说给我那个闺女休养。呀呀，闺女回来了，这千万不打
1: 老伴了，哎，老伴了，老伴了，哎呀，老伴了。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十三回《报复仇》，曹操斩徐州。
2: 反贼李傕杀进了长安，包围了皇城。他们指名点姓，要王允、王思聪。王允是非常忠烈，他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如果要是那样，当时他随着吕布一走，不就完了吗？可王允没这么做呀，现在他挺身而出，在汉献帝的面前怒斥反贼的罪恶，然后他一纵身由城楼上跳下来，李傕几个贼人往上一拥，就把王司徒给杀死在皇城之下。这个真是巨魁伏罪，灾方息，从贼纵横祸又来。当时城头上的皇上掉了泪了，李傕他们杀死了王司徒，并没退兵。天子就问他们，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杀死王司徒，你们就算给董卓报了仇了，应该撤兵了，你们怎么不撤呀？李傕大叫一声，万岁天骄，我等救国有功，万岁上位封赏，你得给我们个官当当。这官有张嘴要的吗？他们在这要官，你就得给呀。万岁一想，看这意思官封小了，他们还不能走，就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司隶校尉，封郭汜为后将军、耒阳侯，樊稠右将军、万年侯，张济骠骑将军、平阳侯。从此李傕、郭汜就执掌了朝中的大权，朝里边大小官员一律用二贼升降，他们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亲信，监视着汉献帝的行动。李傕、郭汜对黎民百姓啊，比董卓那时候还残暴，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朝里边每天几乎都有些忠臣良将惨死在李傕、郭汜之手。王允因为除董卓，被李傕给杀了，还有一个刺董卓的人呢，李傕想抓住此人，但是啊，他抓不住了。这人是谁呀？此位姓曹，名曹，字孟德呀。曹孟德哪儿去了？确实上徐州报复仇去了。近些年来曹操可了不得了，自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袁绍率领着人马一进洛阳，不就不动地方了吗？曹操不是带着人，他单独追董卓一程，吃了个大亏，差点把命搭上。由打那儿他收拾残兵败将来到了东郡。孟德立下雄心大志了，打算东山再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天子一道旨意，让他去攻打黄巾军。他把黄巾军杀得大败，收了黄巾军几十万人马，

自立为青州军。从此天子封他为镇东将军、东郡太守。曹操在兖州这挂出去了一张招贤榜，这招贤榜往外这么一挂，哎呦，那能人呐、啊，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曹孟德。第一波就来了爷俩，一个叫荀彧、荀文若，一个叫荀攸、荀公达，叔侄两个。由这叔侄又给推荐了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谦、毛玠，还有两位武将是典韦、于禁。从此曹操是文有谋臣，武有猛将，是声威大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您应该把家眷接到兖州来了。曹操一听，对，就派人去接他老父亲曹嵩。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立刻找来了他的弟弟曹德，商量了一下，收拾行囊包裹，全家四十余口，80多台车就上了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路过徐州。徐州有位太守叫陶谦，陶公祖，这人非常厚道，待人特别热心。他久慕曹操的大名，总想找个机会跟曹操亲近亲近。今儿一听说孟德家眷由徐州经过，陶谦亲自到城外把老曹嵩给接进了徐州，他要好好款待款待这一家。备酒接风，陪着老曹嵩在徐州玩了两天。到走的时候，陶谦派手下的部将张凯带领500名军校，让他好好把曹氏全家护送到兖州去，把老曹嵩给高兴坏了。哎呀，这陶谦、陶公祖这人可太好了，我见着我儿子孟德，我得好好说说。在城外拱手而别之后，张凯保着曹嵩就上路。走到半道了，忽然这个天下起雨来了，这个季节呢正是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凉。走在地儿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雨还挺大，就在一个古庙里暂且避避雨。张凯和他的军校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淋湿了，人家老曹家好几十口人，这一小古庙没多的地方，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大殿和东西配殿连人带东西都塞得满满的。张凯和这些军校没地儿待，就在房里也站着。您想想，小风这么一搜，衣裳是湿的，肚子里再没有神儿，一个个心里的非常烦恼。这张凯呀、啊，感情是个山大王出身，山大王的别名就是土匪。他一琢磨，哎呀，这老曹家挺趁啊，趁这么多的钱，感情曹嵩是当代的大财主。我把他全家一杀，把这东西拐了一走，我占山为王去吧。张凯想到这儿，就把他手底下不错的那几个都叫过来，这么一商量，这几个一听干了、啊，那就下手吧。就在这天晚上3更10分，他们一声大喊，抄起刀剑就冲到大殿里去了。那位曹二爷曹德呀，听见外边喊声，提着宝剑出来了，他还想要比划两下呢，让张凯一刀就给砍在那儿，然后是见人就杀呀。老曹嵩听着声音不对，他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人都反了，他莫过是那拖着他的如夫人就跑。如夫人是干什么的？就是小老婆呗。这位如夫人呐、啊，特胖，个子不太高，横着宽，顺着窗户出出不去，就在那窗户台上嘎呦嘎呦，张凯就进来，这一咔咔一人一刀，就把曹嵩和他那如夫人都给杀了，然后又放了一把火，张凯带着这些军兵拐。

车辆逃跑了。哎呦，曹操得到这信儿了，他大叫一声：“捅杀我也！”咣当一下摔在地上没气儿了。哎呦，他手下的亲校赶快扶起来，骂死秦军捶后背，一劲呼唤民工醒来，民工醒来，呜！曹操跳起来之后，手指着徐州，破口大骂：“好你曹谦呐！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杀我老父，斩我全家，此仇不报，枉为人也！”当时传令尽起兖州和濮阳之兵，兵伐徐州。曹操这火气可真大呀！他报复仇这倒是真的，可是他也早想取徐州，那是为什么呢？扩大自己的势力呀！一路上逢人就杀，见人就斩，是活气儿一个不留，是坟头全给他平落，把陶谦、陶公祖乱刃分尸，方解我心头之恨。进起呀 啊就是一个看家的都不要。群里一听，那哪行啊，民工家里得留人呢，你报完了仇不还得回家吗？曹操勉强算答应，让荀彧和程昱两个人看家，给他们留下5000人马，然后他传出一支令箭，所有的文官武将一律带孝。好家伙，这兵马一启动，就像铺霜融雪一样，前面有3丈长、2面大旗，拿白布做的，上书4大字“报仇血恨”，由夏侯惇、于禁点微微先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徐州。曹操一连取下来10多个县郡，每过一地，无论是男女老幼军民，一个不留，全部杀光，杀的那尸首堆积如山，是人头殿道，血水横流。特别是富阳、曲率、绥陵、夏丘、彭城这5个县，叫他把鸡犬都给杀光，那人杀的尸首没地方放，全都堆在河里，愣把4水河给堵死了。有的那县城叫曹操给杀的，多少年都看不见个人影，还有的县城10年8年都听不见鸡鸣狗叫之声。曹操的残暴从此算出了名了。陶谦、陶公祖在徐州得到这消息之后，他是放声大哭，自己一片好心遭来了这样的横祸，原来实指望想跟曹孟德亲近亲近，借着他搬取家眷这个机会，把老曹嵩接到了徐州，热情款待，然后又派人护送。没想到护送人张凯变了心，杀了曹操的满门，拐了曹家的财物。现在曹操报仇了，我陶谦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我跟你曹孟德没有仇，就算有仇，你就把我万剐千刀喽，作为肉酱也行，你也不能这样血洗城池，黎民百姓遭这样的涂炭，我对得起谁？陶谦这一哭，帐下倒了一员大将。父君呐、啊，您哭什么呀？曹操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吧。徐州这儿还有这么多的人马，还有这么多的战将，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不成吗？这句话还没说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说曹操在城前讨战，出去吧。陶谦率领着人马杀出城外，2阵啪一裂开，曹孟德浑身素袄，由头上到脚下是穿白带孝，他催马到阵前，叫陶公祖马前搭话，这过去说两句吧。陶谦往前一带坐骑，民工秦辽。曹操一看陶谦，眼都红了：“老匹夫，孟德与你有何仇何恨？你杀死我的全家，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孟德心头之恨。”哎呀，民工听了，他得解释解释啊，我陶

0: 间久慕明公之大名，总想和你亲近一番。老太爷曹嵩有此经过，我是热诚款待，派人护送啊。没想到张凯狗贼变坏了心肠，他杀死了老太爷。这个事情并非陶谦之罪，请明公相察。他还想往下说的，人家曹操得听啊。你满口胡言！只见曹孟德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由他背后飞过一骑战马，夏侯惇要生擒陶谦。只见在陶谦阵脚上有一员大将就恼了，哎，夏侯惇休伤我主！纵马摇拳过来，正是那曹豹曹将军。两马交锋打到极处，刚战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忽然间天气变了，云升东南，雾挡西北，嘎啦啦一声闷雷，尘沙荡漾，飞沙走石，狂风大起。这仗没法打了，只好罢兵，两边都筛罗，鸣金撤退。陶谦回到城里，下了千斤闸，是城门紧闭，派人严加防守。然后来到了帅府，陶谦越想越难过。我看见曹操兵马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我怎么能打得了啊？再说他要杀进徐州来，这地方还不得和他所过之处都一样啊？也得学习徐州。我不能再连累徐州百姓了，你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送往曹营，我陶谦前去领罪。慢来，说着话由台阶下边走上一个人来，府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府君在徐州久镇多年，百姓对你深感恩德呀。曹兵虽然凶猛，可是据我看，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攻破此城。我略施小计，就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陶谦举目一看，是自己手下的谋士糜竺。先生有何高计来叫我陶谦呢？我得怎么办呢？您写封书信吧，学生把这封信送往北海郡，去请孔融太守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徐州人马不少，要和孔融太守合兵一处聚曹，曹贼可擒。
1: 有劳先生。
0: 陶谦赶快写了一封信交给糜竺了，糜竺打马扬鞭离开徐州，到北海郡来请孔融。他见着孔融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孔融接过信来一看呢，当时就生气了。生谁的气啊？曹操，你真是欺人太甚了。陶谦是一片好意，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你作为一个镇中将军，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你就带着这么多人马来了，而且血洗了十几个城池，杀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他把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先款待糜竺，告诉糜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起兵啊，一定去帮陶谦陶公族。这么说这孔融和陶谦感情很好，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孔融打心里往外烦这曹操，他怕曹操成气候就没这么大的事儿啊，他还惦收拾曹操。既然你到了徐州了，我这回还名正言顺了，我得去助我的朋友一臂之力。不过孔融一想，曹操来势不善，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尽起兖州之兵，几乎都带来了，我这些人马就是和徐州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能打得了他呀。哎，有了，糜竺先生，你这不是这么老远来了吗？

0: 到我这儿，你还得再辛苦一趟。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到平原去请一请刘备刘玄德，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请他出兵，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到徐州，你看怎么样？
1: 哦，明主一听，我是久仰大名啊，听说此三公可不得了啊。
0: 十八路诸侯会董卓的时候，这三英曾经在虎牢关前杀败了吕布，就是这几个人。他二弟关羽温酒斩过华雄，不错。好，您把信给我，我这就去。
1: 糜竺早想见见这几位英雄啊。
0: 孔融把信写好，糜竺是打马扬鞭来到平原，把信往上这么一呈。刘备一看，公族有难，
1: 我不能不救啊。
0: 不过自己这人马太少了，刨去自己这俩兄弟这两员大将之外啊，手下就有这么800多人，那平原才多点地方。刘备一想，我这些人马去了能管什么呢？哎，我找公孙瓒借点兵吧。他和公孙瓒怎么那么好呢？一时之生啊，他们都是卢植老先生的学生，所以公孙瓒对刘备的感情特别好。刘备亲自见到公孙瓒，把这事情一说，公孙瓒开始还有点想不通呢。你跟曹操没冤没仇的，你去干嘛去？刘备一听，我得去呀，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哪能失信呢？公孙瓒一想，也对，那你一定要去，我借给你马步军5000。刘备挺高兴，可有一样，您还得把赵云赵子龙借给小弟我。刘备对赵子龙印象特别好，公孙瓒一想，5000人马都借了，把赵云也借给你吧。刘备领着这些人马和孔融合兵一处，一声炮响，杀奔了徐州。陶公祖听到这信儿可乐坏了，亲自出城把孔融和玄德接进了他的帅府，大排酒宴款待这几位。饮酒当中，陶谦陶公祖仔细这么一打量玄德，哎呀，这人可了不得，这人。他见玄德面带忠厚，举止不俗啊，不苟言笑，落落大方，礼下于人，心公和蔼，一表玄苍，言语豁达。哎呀呀，他又是汉室宗亲。陶谦一想，干脆吧，我把徐州让给他得了。想到这儿，他立即吩咐糜竺把印信兵符全都拿过来。陶谦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离开座位，走到玄德跟前，深施一礼呀。玄德一愣，公祖这是何意？哎呀，玄德公，当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服江山，老朽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务推辞。可把刘备吓坏了，我是来帮忙聚曹来了，怎么能落这样不义之名呢？他说什么也不要。糜竺一看，嗨，现在不是时候了，曹兵兵临城下，哪有时间谈这个呀？咱们先谈的这仗怎么打吧。刘备一听，对，糜竺先生，我给曹孟德写封书信，咱们是先文后武。刘备把信写好，派下书人送往曹营。曹操把这信打开一看呢，都气晕了，怎么回事呢？这信主要是劝他退兵，不过刘备啊，在信里边用词啊还很锋利，拐着弯抹着脚把曹操给损了一顿。曹操这气，你刘备算干什么的呀？你劝我退兵我就退啊。他把信啪往那一摔，吩咐人来呀，将下书人给我斩了，然后再攻徐州。就在这时候，忽然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曹操说大事不好，吕布吕奉先

0: 取了兖州，可把曹操吓坏了，老家丢了。这吕布怎么会把兖州给取了呢？他单人匹马逃出了长安，先去投袁术，后又投袁绍。袁氏兄弟啊，都不愿意理他，嫌他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他不好教。后来呢，吕布离开了袁家兄弟，他跑到上党太守张扬那儿去。他有一个朋友啊，姓庞，叫庞叔，从长安把吕布的家小给接来。就因为庞叔啊接送吕布家小，让李傕把庞叔给斩了。然后李傕又给张扬写了封信，他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你只要杀了吕布，我就重重的封赏你。吕布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就离开了张扬，投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张邈这人呢，很崇拜吕布，他不单崇拜他，而且俩人这脾气秉性还差不多。这张邈一看吕布来了，他急忙把文武全都找来了，挨着个的给吕布做了引荐。其中有个人姓陈，叫陈宫。这位陈宫是谁呀？就是曾经捉曹放曹的那位陈公台。他自从离开曹操之后，就到张邈这儿来了。陈宫啊，很敬仰吕布。吕布这一来呢，两个人一见如故，没事坐在一块儿，这么一闲谈呢，这个陈宫就问吕布了，说凭将军之声望和本领，足以能够自主啊，你何必受他人牵制呢？如今诸侯割据，英雄并起，将军也应有一立足之地啊，然后方能建立霸业。吕布一听，然呢、啊、陈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我到哪儿安身为好呢？眼下濮阳和兖州空虚，将军为何不取啊？哎呀，吕布听到这一皱眉啊，兖州与濮阳为曹操所辖之地，你怎么能够轻易取过来呢？哎，现在曹操到徐州去讨滔天，他报复仇去了，兖州濮阳正在空虚，您跟张邈借一哨人马，陈宫不才，我愿意辅将军一臂之力，去取兖州濮阳。吕布听到这赶忙站起来，他冲着陈宫施了个礼呀、啊，多谢先生指教。他急忙去找张邈，借了一哨人马，几员大将，带着陈宫，没费吹灰之力、啊、吕布就把兖州和濮阳给取了。现在探报跟曹操这么一禀报，您说曹操能不紧张吗？好厉害的吕布啊，这可怎么办？曹操急忙把众谋士请来了，这么一商量，国家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您不必着急，我看您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刘备这不给您来信了，劝您退兵，您给刘备回封信，说我呀看在你刘备刘玄德的份上，我不打徐州了，也不杀曹天了，这仇我不报了。您这叫稳军之计，先稳住刘备与曹天，然后咱们把人马往回这么一撤，是假意撤兵啊，撤兵回去得过兖州和濮阳，把咱老家保住，擒住吕布，然后您再回兵徐州报仇不迟啊。曹操一听奉笑啊，此计重重我的下怀。说着曹操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然后他从徐州撤兵，兵取兖州是大战。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4回《吕奉先濮阳烧曹操》。
4: 周旋得贺孔融来到徐州助陶谦，刘备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他劝曹孟德退兵。曹操一见这个信，气不打一处来，你刘备是何如人也，胆敢写信劝我，而且这信里边话里话外的还把我给损了一顿，不行，这徐州是非打不可。他刚要传令把下书人斩了，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兖州失守。啊，孟德大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老家没了。兖州叫谁给拿过去了？吕布。不单兖州，连濮阳都让吕布给占了，好嘛，把曹操的老家给抄了。曹操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那我打完了徐州之后我哪待着？正在这时候，郭嘉过来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趁此机会您就给刘备写封回信，卖个人情吧，这叫顺水人情。就说你的信我接到了，冲着你的徐州我不打了，陶谦也不杀了，由此罢兵，我兵回兖州。嗯，是个办法。曹操心中暗想，哼，你以为我取兖州我这仇就不报了？此仇是非报不可，等我把兖州濮阳收回来，擒了吕布，然后再进兵徐州杀陶谦，那也不算迟。君子报仇，事实不满。郭先生，此计甚好啊。他款待了下书人，然后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曹操是搬兵回兖州。吕布听说曹操人马回来了，他立刻派副将薛兰领10000人马守住兖州，自己要带着人马去濮阳。谋士陈宫一看，哎，将军，这又何必呢？说曹操回来了，正好咱们打他一个疲惫之军，一战可以取胜，您何必离开兖州呢？吕布

0: 没听，濮阳我非去不可，使濮阳与兖州成鼎足之势，然后擒曹。
1: 哦，
0: 陈宫想了一想，将军，离我们这儿180里地，有一条泰山险道，将军可以在那儿埋伏下一哨人马，当曹操的兵马来了的时候，容他兵马过去一半，拦腰将其斩断，猛得可擒。
1: 吕布摇了摇头，我奉先此次兵去濮阳，另有别途，公台何以得知？不必多言。
0: 这意思就是我早就打定主意，全安排好了，你哪知道啊？你就在旁边听着吧。合着陈宫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啊。然后他带领人马就奔了濮阳。吕布兵进了濮阳，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接近了泰山。特别通过泰山险道的时候，郭嘉提醒曹操，主公啊，如果吕布在这儿设下一支伏兵，可怎么办呢？望主公多加小心。
1: 曹操微微一笑，先生多虑了，吕布乃有勇无谋之人，就冲他离开兖州去濮阳，他绝不会在这儿设伏兵，我怎可以安然度过？说着他便令旗一摆，催动人马快走。
0: 果然大队人马平平安安由打泰山险道过来。当接近濮阳的时候，郭嘉又给曹操提了个醒，主公要小心吕布趁我军疲惫前来偷袭呀，我们这么老远来了，还没等站稳脚他来打我们。
1: 先生，吕布哪有这样的韬略，只管扎下营寨。
0: 不出曹操所料，人家陈宫啊还真给吕布出主意了，出了两次了，让他守兖州他不听，让他在泰山险道设下伏兵他也没这么办，现在曹操率领人马直取濮阳，陈宫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趁曹操站脚未稳，您赶快起兵迎头痛击，就把曹孟德打得落花流水。吕布这么一听，哎，公台差异，你说的不对，俺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胯下赤兔手，踏遍乾坤，何必打人家一个站脚未稳呢？我等曹孟德把营寨扎住之后开战不迟，他手下这些元将我是指日可擒。
1: 好，又没听，所以人家曹操踏踏实实的把营寨扎好了。
0: 第二天早餐战饭，曹操听到了禀报说吕布讨战，曹操立刻带领人马杀出来，把两阵队员蒙德往前一催马，让吕布阵前搭话。
1: 吕布催马就过来，
0: 曹孟德用鞭子一指他，吕布，老夫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偷袭我的兖州，占领我的濮阳？吕布一听冷笑了一声，这城池乃是汉家之城池，人人有份，难道说只是你一人的不成吗？
1: 他撇着那嘴把头一晃，曹操越看越生气，你这人太不讲理了，把人家地方给占了，你还有了理了？
0: 没等曹操说什么呢，吕布把方天戟一摆，什么人，将曹孟德与我拿下。他手下大将张霸一催坐下马就过来，是举枪就刺。曹操身后有人大吼一声，哎，休伤我了，一骑马飞到了张霸的跟前，感情是越近，两员将就杀到一处，二马盘桓，双枪并举，杀了个难解难分，30回合未见胜负。曹操阵上的夏侯惇就有点急了，拍坐下马就过来了，他要助越进一臂之力，双战张霸。人家吕布这边的大将张辽、张文远也不让了，
1: 干嘛俩打一个啊？
0: 哎，夏侯惇休得逞狂，他催马上阵，四员将打到一处了，又战了20几个回合，吕布有点生气了， 这么半天。

天取曹将不下，你们真是废物，尔等闪开了。他在方天戟望起这么一举，紧跟着就呜一通战鼓，吕布一催赤足兽就杀过来。他这一上阵，那跃进夏侯惇哪能抵挡得住啊，一下子被曹兵杀得大败，败下去30多里路。曹操这才算收住了人马呀，扎住了营寨。曹操有点窝囊啊，原想到濮阳是一举而下，没想到让人吕布给杀成这样。他赶快把文武全找到了中军，这事儿得怎么办，得商量商量啊。于禁给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我在镇上观阵的时候，我看濮阳西有一座营寨，就好像濮阳一个翅膀子似的，那儿可能有吕布的人马，他和濮阳相呼应，对我们这个威胁就很大。主公，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今天晚上3更10分，我把西营给他劫了。哎，曹操点了点头，他看看于禁，心里说，我这武将也知道用谋了，不是在镇上就那么傻看着，他也看到西营了，老夫我也看见了。于禁所说是正合我意，今夜3更，我亲自率领你们，咱们劫他的西营，将他的翅膀砍断。曹操让曹洪、李典、毛杰、吕虔、于禁为先锋，自己带着大将典韦。这典韦可了不得，曹操特别器重此人。此将身高过丈，生的是赤发朱髯，面似青苔，金睛铜眶，身如闷雷，臂力千斤，这人的力量特大。这个人不但勇猛，而且忠义，为朋友报仇，抗拒官军，赤手空拳与官军奋战，官军数百是不敢靠前呐，多少官兵好几百没有敢往前上的。而且他追住猛虎，在深山打猎的时候叫他把这老虎给撵得满山跑，后来有人发现他，就把他给推荐给曹操。曹操见典韦那天呢，是个大风天，那时候还没有气象预报呢，那天风的大呀，要按照气象学说呀，大概也有9级，快赶上台风了。风刮的呀，营里边那个旗子都倒了，就那帅子旗呀，30-40个人扶都扶不住。典韦过去咔哧一下，用一只胳膊就把大旗给扶住了，在那狂风之中，帅子旗纷纷不动，这一下是惊震了全营的将校，把曹操喜欢得不得了，当时脱下锦衣披在典韦身上。锦衣呀，就是曹操里边的那大缎子棉袄，你说那是什么感情吧。所以典韦呢非常感激曹公对他的知遇之恩，每次打仗曹操都把典韦带到身边，今日晚上结营也是这样。天到3更，曹孟德率领人马就来到西营了，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西营的人马还真不多，到这没费事儿。曹操站在西营还没有一个更次呢，就听东边一声炮响，大坏了，吕布在这儿有伏兵，还真不是伏兵，刚来的。吕布打了胜仗回到濮阳，就犒赏3军，陈宫就提醒他说，将军，咱们的西营为濮阳一翅，您可不能不小心，应该派一哨人马去看住西营，以防孟德劫寨。哈哈哈哈，把吕布说的大笑，公台你想哪儿去了，曹操被我杀的大败，一杀几十里出去了，他还哪有这个精力来劫我的营寨。春公一听，不不不，将军啊，孟德其人是极能用兵啊，将军不可不防啊。好好好，既然

0: 台提醒，我现在就派高顺、魏续、侯成领兵五千去镇守西营。这几位啊喝多了，人马走得晚，所以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人家曹操已经把西营给占了。高顺赶忙夺寨，一声炮响杀到营门前，曹操立刻迎战，两下刚混战到一处，忽听东边一声炮响，张辽张霸来了，紧跟着西边是郝萌曹兴，北边是程延宋宪。陈宫安排的太周密了，四路人马一齐往西营这儿上，吕布啊是四路总接营，带着陈宫也杀上来了，简直像四面张网一样，就把曹操给困在这儿。曹操一看不好啊，他立即吩咐曹洪、李典、毛玠，你们一个一个给我杀开血路，咱们赶快冲出重围。说着曹操催马就往前跑，对面一阵梆子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从这马往后退了几步，孟德怎么一着急，哎呀，谁来救我，这句话是脱口而出，这不完了吗，我要乱箭下身亡。正在这时，在曹操的身后有人喊一声，像打了个闷雷似的，主公英典韦在人何，哇，一匹青鬃马跑过来了，马上端坐镇元将，头戴赤金吞天盔，中英罩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滚裤，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里头举着一对短把冰铁戟，80多斤重，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里边装着12只凤翅金戟，每一只是1尺2寸长。典韦的马抢到曹操的前面去，他这短大戟这么一抡呢，像车轮相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弩箭呢打的是到处乱飞，愣把吕布的兵杀得步步倒退，让典韦开出条路来。此时后边的追兵上来了，哇，万山遍野都是人家吕布的人马。典韦一看，啪一翻身，他由打马上跳下来，咔楞，把短戟往姚宁环德胜沟上这么一挂，他让曹操走在他的前边，典韦在后边。只见他一伸手，啪啪啪，从豹皮囊里把这短戟就抽出来，往手里头这么一合。他告诉身边的小校，
1: 当这兵离我10步的时候提醒于我。
0: 是，这小校都回头看，眼看着追兵是越来越近的。哎呀，典韦将军，10步了。
1: 当敌军离我5步之时提醒于我。
0: 小校一听，怎么又5步了？
2: 哎，一会儿咱让人捆上得了。
0: 5步那还不快，一眨眼敌兵就到了。
2: 典韦将军，5步啊，
0: 都喊差声了。只见典韦不慌不忙的这么一回头，他在手里的这短戟这么一抛，那头一个骑马追过来的一头顺马上就栽下去。只见典韦把他的短戟这么一扬，啪啪啪啪啪，12只短戟几步空发，把追上来的最前面的这10几匹马上的将官全都给灌下马去了，咔噔一下，追兵就愣在那儿了，不敢追了。就在他们一打愣神这功夫，典韦2次翻身上马，挥动铁戟杀出了重围。后边追兵这才明白过味来，哎哎，还得追呀、啊！哗，又追上来。典韦保着曹操，好不容易突出了重围。只听前面一声炮响，孟德一看，这回可完了，没想到吕布在这儿还安排了1哨人马，现在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就算完了。他仔细一看，

听自己的旗号，他沉住气了。感情是夏侯渊率领的援兵杀到，这算把曹操给救了。一下子曹兵大败了50里，比第一次还惨呢。勉强算把残兵败将收拢住了，这下曹操可着了急了。开始的时候他没把吕布放在眼里，以为到这儿就能把濮阳拿过来，把吕布抓住。现在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吕布确实是勇冠三军的、不但吕布勇，再加上陈宫用谋，所以曹兵是连连大败。曹操能不着急吗？到徐州复仇没报了，现在老家兖州和濮阳又丢了，再娶吕布不下，老家收不回来，我怎么办呢？我呀，把他急得真有点是坐卧不安。正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启禀主公，营门外有人前来下书。嗯，赶快把下书人带到。是，工分不大，这下书人进来把书信往上这么一呈。谁给曹操来的这封信呢？濮阳城里头有个大财主田氏，这个人是家趁万贯。他怎么给曹操来一封信呢？他在信中说呀，吕布残暴不仁，他在濮阳这儿待不长，我知道明公的人马到了，一时取濮阳不下，我想给你做个内应，请您今晚三更来取濮阳。我在城头上挂一面白旗为号，您的人马一到，我是开关落锁接您进城。曹操当时乐坏了，赏了下书人，今晚老夫兵进濮阳。怎么田氏来封信曹操就相信了呢？当然了，田氏啊是濮阳这儿的守护，曹操想过他准是不敢得罪我，知道吕布在这儿待不长，所以他愿意给我做个内应。正好里应外合，一战成功啊。刘烨提醒曹操，主公啊，吕布无谋，陈宫多计，主公不可不防啊。先生所见与老夫相同，我已做好安排。曹孟德兵分三路，一路人马进濮阳，两路人马做接应，天道二虎，曹兵杀到濮阳城下。走到这儿一看，吊桥已经放下来，曹操催马要过桥，夏侯惇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跟曹操嘀咕，主公您别进城了，恐怕有什么危险，还是让我们进去先探一探。嗯，曹操瞪了夏侯惇一眼，我不先行，谁肯前往？曹孟德身先士卒，他刚到城口这儿，龙眼神一看，借着星斗之光，影绰绰看您在城门口上边挂着一面小白旗儿，这就是暗号了。还没等他叫城呢，就听哗啦锁一响，这就城门开了，真顺利。曹操领着人马就杀进了濮阳，一路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孟德人马已经到了濮阳的帅府了，一个人没看见。曹操一看呐，不好，赶快退兵，后队改前队，顺着原路往回退。退呀、啊！还没等转过脸来呢，帅府里头啪，炮就响了。曹操的人马往回跑，刚到北街街口这到。随着这一声炮响，北街街口杀出一哨人马来，左边是高顺，右边是魏旭，就把来路给掐断了。紧跟着这城里是金鼓大作，火光冲天，喊杀声不断，到处都嚷嚷抓曹操。曹操有些紧张啊，那当然，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啊，要大伙冲着一人嚷嚷，多不爱紧张的人骑马也心忙。曹操就想从南门杀出去，南边也是吕布的人马，现在曹操的这些人就好像进了口袋针一样，人家吕布已经把口子嘴都给勒上了，他们就在这城里撞吧。正在这时啊，在曹操身后

0: 说话，主公休得惊慌，点无一赞成，随我来。说着他的双戟这么一摇，就杀开了一条血路，杀出南关去了。来到南关口外，已经到了吊桥了，这典韦才放了点心。
1: 哎呀，主公好险呐、啊！这回您不能再在后边，您在前边由我来断后。
0: 刚才开路我在头里，现在已经出了重围了，您在前边走。说着典韦回头这么一看，曹操没了。
1: 哎呀，
0: 可把典韦急坏，他国马就回来了，走到城关口这儿，正好碰上李典了。
1: 李典将军，你可曾看见我家主公？哎，我正在寻找。
2: 哎呀，
0: 典韦让李典赶快去搬救兵，自己就杀进城来了。这回城里比刚才可乱多了，杀声喊声金鼓声乱成了一团了。哪儿找曹操去？一连杀了个四街八巷，他也没看见曹操的踪影。二次杀出南关口，正好碰上乐进，乐进也在找曹操。二将合在一处，二次进城再来找，刚到城门口的呱，由城上下来一颗滚木，这滚木带着火，乐进这马进不去了。典韦一着急，拿短大戟照着自己青鬃兽那三叉骨削了这么一下，可把这马给打急了，呼噜一声怪叫，噗就冲进城来了。典韦继续找曹操，曹操哪儿去了呢？典韦保着他杀到南关这会儿，典韦冲出去了，火光把南门口就给封死了，曹操出不去了。他拨马往北关跑，他干嘛一劲儿走北关？他的人马不是从那儿进来的吗？他觉得那个地方路还比较顺，走着走着看迎面杀来一将，曹操注目一看呢、啊，差点在马上掉下来。谁呀、啊？吕布。胯下赤兔兽，掌中方天戟，这可怎么办？吓得曹操一低头，把帽子往前一拽，啪，使袖子一挡脸。他特意是缓配而行，把马道放慢了，和吕布错蹬而过。吕布一回身，啪，使那方天戟一敲曹操这帽子，曹操浑身血都凝了。哎，你可曾看见曹操？
1: 好、
0: 啊，哦，看见了。就在前面那骑黄马的便是。
1: 哦，
0: 吕布一抖缰绳，咔，追下去了。曹操一看，他往北追去了。行了，我的佛爷，我往南去了。一拨马，咣咣咣咣，而命跑啊！碰上典韦和乐进了，两个将军保着他，走到南关口这儿，上边的滚木雷石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典韦和乐进两个人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这些雷石滚木，给曹操开道。曹操的马哗往外这么一冲，正好从上边落下一颗滚木来。这滚木什么样？就是那大树摘了帽去了根，光要那大树听一个人都搂抱不过来，那么老粗。在上边再撒上油，点着了，由高处往下扔，那怎么藏怎么躲呀？咔的这么一声，正好砸到曹操的马上，那马就一声惨叫，扑通，曹操是连人带马都摔倒了。那大滚木压着他那马，马呢压着曹操一条腿，曹操咬着牙发着狠，好不容易把这条腿抽出来了，靴子也掉了，袜子也没了，还顾这个呀？那滚木还压着马呢，他赶快用这手推，曹操也有点晕了。这滚木上净火，你哪能用手推？他这一推，撒拉一下，砰砰砰，手就焦了。用手这么一划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着了。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把这颗滚木给推开了。可那马也站不起来了。这功夫，典韦和乐进回来，典韦把马让出来，让给曹操骑。二将步行，边战边退。只杀到天光大亮，曹操人马这才算收住脚。众文武赶快过来给孟德道受惊，等众将到跟前一看，曹操哎呦都不认得了，发也烫了，胡子也打了卷，眉毛没了，脚底下一只脚穿着靴子。

0: 仇，老夫必报。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

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

0: 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可能连新疆人都没意识到，皮牙子也就是洋葱，才是新疆菜里雷打不动的角色。正如大蒜之于北方人，大葱之于山东人，做菜自然是不可或缺，所谓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的做肉圣品。
4: 可能连新疆人都没意识到，皮牙子也就是洋葱，才是新疆菜里雷打不动的角色。这也难怪，谁叫新疆美食太过惊艳呢？馕，那是新疆人的主食之光，羊肉也足以笑傲天下，还有豪气冲天的抓饭，别有风情的拉条子，小巧玲珑的烤包子，每一样都让人宁可体重疯长，也愿沉迷其中。然而，这些在吃货界家喻户晓的美食，其实都离不开皮牙子的配合。馕要用皮牙子调味，羊肉靠皮牙子解腻，烤包子以皮牙子碎为馅料，在抓饭和拉条子里，皮牙子更是不可或缺的食材。甚至连新疆大剧院也因为形状类似，被亲切地称作皮牙子大剧院。皮牙子之于新疆人，正于大蒜之于北方人，大葱之于山东人，做菜自然是不可或缺，生吃则更为狂野奔放。所谓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对于最喜羊肉的新疆人来说，皮牙子取代了生蒜，成为消食解腻、提升风味的佐肉圣品，更有着降低血脂的功效，因而一皮在手，大可放开肚腩，大口吃肉，痛痛快快地来场肉食者的狂欢。在新疆，最家常的羊肉做法无疑是清炖，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大块羊肉入锅炖煮到肉烂，期间葱姜盐花椒等调味料任凭个人口味适量投放。然而出锅之后，一大把皮牙子条必不可少，原味炖煮的羊肉细腻绵软，带有浓郁的肉香，皮牙子则辛辣爽脆，入口却有回甘，两者的口感互补，风味相合，当清炖羊肉的鲜嫩多汁遇上皮牙子的甘甜爽辣，便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足以胜却人间无数。喀什人发明的缸子肉，则是清炖羊肉的袖珍版，火炉上排

铸着复古的搪瓷茶缸，在其中加入羊肉、胡萝卜、皮牙子等食材，有的地方还会放些新疆特产的卡马骨。这一次，羊肉和皮牙子在小小的茶缸里促膝长谈，在持续炖煮中融为一体，皮牙子消失无踪，化作了肉的清香和汤的鲜甜。而新疆最出名的烤肉更需要皮牙子来助攻。烤肉的做法堪称是极简风格，食材上羊肉往往是三瘦一肥，不需要额外刷油，肥肉中的羊油自然会滋滋地冒出来，渗透进瘦肉之中。调味上只需要往上撒一把盐，或者在盘子里滴一滩盐水，最多再来一把孜然，烤肉的风情就展露无遗。待到时机成熟，把油光发亮的肉串铺到囊上，切几片皮牙子，一口肉一口皮的吃，油脂带来的腻味被皮牙子完全消解，只剩下迷人的烟火气和持久的烤肉香。如果说面对羊肉，皮牙子还只是打打辅助，那么在主食里，它则是左右风味的核心食材。在新疆的三大主食馕、抓饭、拉条子中，皮牙子都能 C 位出道，掌控全场。馕坐稳着新疆人主食的头一把交椅，然而很少有外地人知道，香脆的馕饼在烤制之前往往会用盐水和洋葱碎在表面涂抹一层，之后再放入馕坑烤制。在热力的催化下，面饼膨胀变作一片焦黄，皮牙子则会变作焦黑的颗粒附着其上，辛辣又微甜的风味渗入馕中，让其口感变得更为丰富，具有了层次感。等到烤馕出炉，馕饼的麦香混杂着皮牙子的清香悠悠飘出，一口咬下，让人仿佛置身深秋的农场，风吹麦浪，土地清新，眼前竟是一片成熟的金黄。新疆许多地方都有烤包子，唯独和田烤包子是圆的，风味上也享誉全疆。别看包子个头不大，薄薄的面皮里几乎塞满了肉馅，其中羊腿肉丁、羊油丁和皮牙子碎三分天下，尤其是羊油和皮牙子共同发力，让烤包子极为鲜嫩多汁，且层次丰富，口感清甜。刚出炉的烤包子风味最佳，可通体坚硬圆润，无从下口。新疆人往往都会端一碗本地的药茶，先把扁平的那头扣下去，等到面皮酥软了，用小刀从底部撬开，形成一个盛满浓缩肉汤的可食用小碗，趁热吃完肉和汤，再把被肉汁浸润的面皮吃进肚里，最后连药茶也不放过，啜饮而尽，潇洒而去。就像反感外地人只说烤羊肉串而不知烤肉一样，新疆人漂泊异乡，也总是为同桌之人无法理解生吃皮牙子的美好而无奈。毕竟当它作为洋葱时，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调味品，然而当它变成了皮牙子，则足以成为让一餐活色生香的理由。因此在想家的时候，每一个皮牙子都代表着新疆人对故土的思念，剥开一层一层的乡愁，有时回味甘甜，有时泪流满面。

说到炸酱面，北京人能砍上一天。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各地都有炸酱面，但是为什么唯有北京炸酱面扬名立万，成了主角？

说到炸酱面，北京人能砍上一天。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各地都有炸酱面，但是唯有北京炸酱面扬名立万，成了卷儿。这大概和名字有关系。北京炸酱面俗称老北京炸酱面，一个老字凸显了历史价值，暗示了文化底蕴。尽管只是一碗普通的面条，但老北京三个字一打头，这碗面就给了人们太多的遐想空间。古老神秘的故宫，繁华的四九城，悠闲的胡同四合院，以及永远不落的歌群和风筝。北京炸酱面有个学名叫小碗干炸，四个字定义了它的做法和特殊性。小碗意味着现吃现做，干炸提示烹饪无水，没有这四个字就谈不上地道风味。小碗干炸以味道为灵魂，以口感为依托，具体的做法不算什么秘密，网上随便就能查到。炸酱可分三步骤，蟹酱、切肉、煸酱。事实上百度就挺标准，首先葱姜切丝，五花肉切丁，半袋干黄酱用大约一碗水调匀备用，然后锅内倒油，小火将葱姜丝爆香，倒入五花肉丁翻炒，倒入调好的干黄酱，开大火炸酱，不停搅拌，防止粘锅。酱与油分离时，加一小勺糖，搅拌出锅。没错，就是这么回事，没毛病。但你照着这个做，要是好吃就新鲜了。北京人，尤其是清末开始吃小碗干炸的北京旗人，那是活得相当讲究。吃皇粮成爵位，不思进取，见天儿琢磨吃喝玩乐，最讲究的就是个体面和排场。即便只吃一碗炸酱面，那也是有态度的，必须得精致。首先，炸酱面的酱必须是六必居的干黄酱，如果你喜欢甜口，可以配点甜面酱，天元酱园的甜面酱，都是老字号，别的牌子味道不对，就算味道对，你的烹饪态度也不对。其次，炸酱里的肉必须是五花肉，肥肉厚点炸出来好吃，肉丁要大，炸成肉末就糟践了。至于炸出来的成品，可以用一根筷子验明正身，筷子戳进成酱的碗里一划，炸酱就如同被摩西分开的大海，一眼能瞧见碗底，一时不会合拢，且油清酱浓，这酱大约就是符合标准。配菜也是个关键，行话叫七碟八碗，切丝或切丁的蔬菜，黄瓜丝、青豆、胡萝卜、香椿、豆芽，要是连三种都凑不齐，您就是敷衍这碗面，亏待您自个儿。对了，面条一定得是抻面，不能用切的，最好是自家做的，外面买的不是不行，只是少了精致生活的态度。炸酱面就像私房菜，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同样是北京人，北城人炸酱亮，南城人炸酱黑，因为南城人坚持炸酱要放酱油。同样用六必居和天元酱园，我姥姥会把干黄酱和甜面酱配到1:1，酱偏甜口，邻居家大姨不放甜面酱，只在起锅前加一勺白糖，他们家的酱齁咸，我们家吃不惯。每个人都觉得自家的炸酱面最好吃，别人家总差点意思。其实最好吃的炸酱面只需守住三个底线，要自家的酱，要一条黄瓜，半头蒜。没有菜码的面叫光屁股面，吃着寒酸，没有蒜的面吃着没劲，吃面不就蒜，纯属瞎捣乱。

0: 很多年前，天上还能看见星星的日子，夏天的傍晚，北京人最爱出门聚餐，各个胡同口和大院门口总有那么一群端着碗的北京爷们儿，满满一碗炸酱面里斜插着大半条黄瓜和几瓣蒜，他们拎着马扎胡同口看人下棋，吃两口面盯眼棋，激动了打一个大饱嗝，一圈观棋的面不改色，晚上都吃蒜了。饭吃得差不多，媳妇打发孩子来收碗送蒲扇，孩子趁机要零钱买汽水。清风徐来，云淡月明，吃进胃里的炸酱面守护了北京的生活。
1: 麻辣是大多数人对于重庆的第一印象，而对于老重庆人来说，麻辣只是其中的一种，除了辣，重庆的味道还很甜。
0: 重庆大家都晓得是一个充满火锅的城市，这是电影《火锅英雄》里的一句旁白，也是大家对重庆的第一印象。然而除去老油厚重、火辣飘香的火锅，重庆还是烟波浩渺、云雾缭绕的雾都， Hip-hop 说唱、赛博朋克的重庆兰大，船舶停靠、竞相鸣笛的江湖。重庆是一座个性立体的城市，正如人的性格一般，所有倔强酷飒的背后，几乎都有着轻易不愿示人的柔软，而重庆的柔软就在于那些食物里容易被人忽视的甜。麻辣是大多数人对于重庆的第一印象，而对于老重庆人来说，则苦于麻辣久矣。毕竟在重庆多样复合的味道里，麻辣只是其中的一种，除了辣，重庆的味道还很甜。如果说火锅是重庆的 A 面，那么与其旗鼓相当的 B 面必定是重庆老红糖。在古时候的中国，糖是一种稀缺资源，除了达官贵人，最有可能享受蔗糖甜蜜滋味的大约只有产糖区的百姓了。在重庆，没有冰粉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若冰粉没有红糖，则缺失了灵魂。从古早时的移动摊贩到今日密集的独立门店，凭借着最原始的嫩滑甘甜，红糖冰粉这个最重庆的地道美食甚至成为了新一代的网红。重庆人对红糖冰粉最原初的记忆是小时候盛夏树荫下的三轮车，车上装着几个大铁桶，桶盖子一揭，里面满是由冰粉籽搓成的水冻，取一柄大铁圆勺往桶里随便挖上一勺，倒在搪瓷碗里，加上一勺红糖水，拿小勺随意一倒，囫囵的水冻就摊成了小块，浸在红糖汁里，一晃一晃的挤压碰撞，把倒影的一团阳光都撞碎了。由红糖承包的重庆夏日，除了红糖冰粉，还有红糖凉虾。类似于冰粉，凉虾的容器也多是几个相似的大铁桶，从铁桶里取出的凉虾洁白如玉，添上一勺红糖水后，表层浸上一层浅淡的红棕色，有种齐白石水墨画的晕染美感。不同于冰粉凉虾的夏日特供，红糖醪糟小汤圆是重庆人的冰火两重天。冬日时，一碗暖暖的红糖醪糟小汤圆是重庆人的暖心小火炉，而在夏日，冰镇的红糖醪糟小汤圆则是重庆人的去暑神器。圆润糯弹的汤圆，清淡的醪糟酒香，伴着甘蔗清香的红糖，有股浸透心脾的温暖。吃完火锅后来上一碗， 温补又熨帖。自古川渝是一家，即便在近些年渝菜的概念被逐渐加强，但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许多渝菜随处可见川菜的基因。荔枝味儿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条染色体。川菜讲究一菜一味儿，百菜百格，荔枝味正是川菜在模仿荔枝味道的基础上调和而出的一种酸甜味道。川味之魂宫保鸡丁就是行走的小荔枝味担当。作为老外最喜欢的中国菜，宫保鸡丁的妙处就在于其酸味先行，甜味后补，麻辣垫底的复合味道。看似快手的宫保鸡丁在烹饪工序上甚是讲究，腌制之前鸡肉要经过拍斩透三道关卡，方可通关进入调味阶段。鸡肉经刀背拍打，而后以刀尖灼入，形成雨打沙滩点点坑的效果，此番料理后的鸡肉才能入味均匀。确保酸甜咸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宫保鸡丁荔枝味的关键，过咸容易变成鱼香味，过甜则会变成糖醋味，其中的细微分别或许只有经年累月站在灶前的老师傅才能精巧辨别。炸糊后的辣椒，腌好的鸡丁，脆香的花生瓣，倒入由陈醋、砂糖、酱油等调制的荔枝味料汁，大火烹炒，炒至只见红油不见汁，一道宫保鸡丁才算成了。除了蔗糖的辅助，一些天然食材也暗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糯米就是其中一种。如果要票选最喜庆的重庆美食，最高票一定是红糖糍粑。在物质相对丰裕的今天，糍粑早已脱离节日限定，成为重庆人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小食。新收获的糯米是糍粑的唯一原材料，从稻田走来，刚去皮的糯米还留有一丝植物的清甜。洗净沥干后，糯米放入甑子大火蒸熟，而后放入石臼脱胎成糍粑。打糍粑是个力气活，往往需要两个人共同协作，一人手拿一根木锤，用力击打煮熟的糯米，直到米粒呈现出软糯粘稠的状态。经过敲打，糯米内部的糯甜尽情宣露，周围的空气都氤氲了甜甜的味道。趋甜是人类的本能，重庆人才舍不得抛弃这种快感。况且和味道腥贵辣椒相比，重庆人沉溺于甜的味道已有上千年。享用了甜，吃得了辣，难怪人们常常感叹，食在中国

0: 吃火锅如果不下猪脑，那你应该吃了一顿假火锅。猪脑中含的钙、磷、铁比猪肉还要多。如果你懂得四川火锅的精髓，那你一定会点它。
1: 说起猪脑，大家第一反应是四川人爱吃那东西。四川人把那叫脑花，热衷于猪脑的也不止四川人，贵州人、湖南人、湖北人也爱吃。这帮人吃猪脑的历史也很难考证了，但可以推断的是，它是从古流传至今的食俗。首先，大家得开始大规模接受吃猪肉。大规模吃猪身上的东西是明代以后的事情了，但早在汉代，羊肉和猪肉曾平分了中国人的餐桌，只不过到了唐、宋、元代，中国人的餐桌一直被羊肉霸占着。唐代诗人笔下，羊羔美酒多见，却鲜提猪肉。北宋被贬黄州的苏轼，手头没钱享用贵族吃的羊肉，只能退而求其次，改吃猪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

0: 贫者不解主，早上起来打两碗，抱得自家君莫管。一首猪肉颂流传后世，也把猪肉发扬光大。直到明代，猪肉势力重新抬头。那个朝代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干脆说，猪天下畜之。如今猪肉早就霸占了中国人的餐桌，它的产量在肉类中占到了 80% 以上。有了吃猪肉的这个大前提，才有了吃猪脑的爱好。吃内脏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到了宋代，蒸、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辣、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才陆续发展起来。这些烹饪技术让宋代人能将任何一种食材做成美味。到了这个时候，不甘寂寞的富人才实践起了孙思邈的食补理论。动物的脑、肺、肝，你现在见到的下水菜，从那时起被渐渐搬上了餐桌。下一个问题，猪脑要怎么吃？不加遮掩的猪脑味道是腥的，大部分人能接受的还是下料狠的脑花。于是在四川、重庆、两湖和贵州这些重口味的地方，人们也喜欢吃猪脑。你问任何一个爱吃猪脑的人，为什么爱吃猪脑，他能给你的答案也几乎只有一个，因为味道好。这是料理的味道。猪脑的做法有很多，最喜闻乐见的有两种，火锅里涮脑花或者烤脑花。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懂得四川火锅的精髓，大概就是看这个人吃火锅的时候点不点脑花，因为那是红锅的必点菜。每当火锅快吃到结束的时候，把脑花倒进麻辣的红锅里，十来分钟过后掐开脑花，里面没有红色的血丝就说明可以吃了。也有人爱烫进白锅里，捞上来的脑花心中带有丝甜味儿。而烤脑花则时常混迹于川渝湘鄂的烧烤店里，脑花被一个个用锡纸包着放在火上烤熟，配上红油、青椒、金针菇、花椒等各种佐料，不同于火锅的口感，烤出来的脑花自带炭烤香，觉得腻的人可以再来瓶啤酒。除此之外，脑花的做法还有很多，例如冒菜里的脑花、水煮脑花、卤脑花等等。除了以脑花为主料，它也可以是别的菜品的配料，比如川渝地区的脑花豆腐和脑花面，广东人爱吃的天麻炖猪脑，江浙口味的清蒸猪脑花。脑花是一种神奇的食材，不爱吃它的人大多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现代医学把脑花定义成一种胆固醇爆表的食物，吃了它并不会变聪明，但爱吃猪脑的人仍旧爱它，理由很朴素，好吃而已。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身体总有说不清的小毛病，别慌，只需揉开这一条筋，疏通经络，缓解不适，简单一招，帮你找回身体好状态。
1: 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有很多病都说不清原因，对于这种情况都可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筋论治。如何从筋论治呢？揉地筋就是一种最大道至简的从筋论治之方法。各位朋友不要小看这条地筋，它是一个书中难找到的调养绝技。它不用花一分钱，只要拨动这条地筋，就让我们疗愈的力量源源而发，很多久治不愈的疾病慢慢就好了。这条地筋在哪里呢？道宗秘诀中有这样一句话，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将脚底面向自己，把足趾向上翻起，就会发现一条印筋会从脚底浮现出来。按摩这条印筋，把它揉软，会有神奇的功效。通常脾气越暴的人，这根筋就越硬，用拇指按一下就像琴弦一样。凡是有肝病的人，这条筋是必按之处。肝的问题是人体的一个核心问题，肝的功能加强了，人体的解毒功能、消化功能、造血功能就会显著提高。但肝却是最难调理的脏腑，药物难以起效，针灸似乎也鞭长莫及。古人的一句肝主筋，却道破了我们通往肝经的捷径，通过调理筋就可以修复肝。揉这地方的时候，有人会感觉这根筋软弱无力，塌陷不起，这样的人通常肝气不足，血不下行，反而需要把这条筋揉出来才好。还有人虽然这根筋很粗大，揉起来却毫无感觉，也不坚韧，像是一根麻绳，这叫现象。50岁以上的男士较为常见，这样的人通常年轻时脾气暴躁，肝功能较强，但由于酗酒、防劳、忧虑等诸般原因，现已肝气衰弱，更需常揉此筋。不花一分钱，更不分什么体质，只要常常调节我们脚下的地筋，就能很好地养护我们的肝，让我们的力量源源而发，很多久治不愈的疾病慢慢就好了。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情绪不稳别硬扛，这份好心情坏心情的食物清单就教会你对症吃对饭，才能轻松拿捏情绪开关。
1: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想靠大吃一顿的满足感来打败低落情绪，那你必须了解到底哪些东西会让你越吃越开心。全麦类食物，试想一下，当你在为工作抓狂时，同事递给你一块全麦面包，对你说，吃了它，你的心情会好一点。事实确实如此，全麦面包、红薯、糙米、胚芽米等看似不起眼的食物中，还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可以维护神经系统的稳定，增加能量的代谢，有助于对抗压力，是抗抑郁的好食物。蔬菜水果，蔬菜水果中所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植物化学物质能改善大脑化学特性，使大脑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例如常吃莲子、藕、红枣、龙眼等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对缓解焦虑和抑郁症有帮助。各种酸味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可以缓解消极情绪。番茄等红色食品是改善焦虑情绪的天然馈赠。香蕉、甜瓜、凤梨中含有一种能够帮助人体制造快乐激素的氨基酸，帮助人们克服精神忧郁，缓解紧张情绪等。你必须知道的坏心情食单，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别选择以下败坏情绪的食物，否则它可能让你彻底的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更增烦恼。油炸食物，可能你的舌头会喜欢油炸、薯条等美味，但你的身体却不喜欢。油炸食物富含饱和脂肪酸，肠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使本应供应大脑的血液转而供向消化系统，导致大脑反应变慢，注意力无法集中。高脂肪食物，太多的高脂肪食物会导致血液内的胆固醇增高，令血液流动速度减慢，身体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支持大脑和身体器官的正常运转，于是你将容易感到疲劳、困倦、提不起精神，还可使血管硬化，进而升高血压。

0: 压增高是造成人情绪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糖食物，糖在人体内分解产生能量时，会产生丙酮酸和乳酸等代谢物，这些代谢物靠含维生素 B1 的酶分解，一旦维生素 B1 不足，代谢产物积蓄在人体内，会使人的情绪出现莫名其妙的恼怒、冲动、任性等坏情绪，所以平时应少吃。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何判断心血管是否健康，重点在于这8点。
0: 心血管一旦出问题，突发严重心肌梗死会直接夺去生命。那么普通人生活中该如何判断心血管是否健康呢？可以从这8方面入手。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何于斌教授近日在直播中介绍，可以从8个方面来判断。一、经常心慌、胸闷，休息后好转。二、劳累或生气时心前区疼痛。三、饱餐后出现胸闷憋气。四、走路跑偏头晕，一过性晕厥。五、睡觉时憋醒，坐起缓解。六、走长路后下肢肌肉痛，休息后好转。七、有1或4高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八、吸烟、肥胖、心脑血管病家族史。做好5点，远离心血管疾病。一、科学膳食，适量吃一些保护心血管的食物。在科学膳食的基础上，何于斌教授提醒，可以适当吃一些保护心血管的食物，如大蒜、辣椒、蔓越莓、葡萄、菊花、胡萝卜、西兰花、菠菜、洋葱、茄子等。此外，何于斌教授2017年发文表示，成年人一天的饮食中杂粮的进食量要占到1/3，谷物、杂豆富含有高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研究发现，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排泄钠的作用，经常食用能预防高血压。二、坚持有氧运动，每天做好2个半小时。运动有助于改善血管健康。2018年发表的《运动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逆转机制的研究进展》一文中提到，已有实验证明，运动有助阻止斑块生长，并且诱导冠状动脉管壁狭窄程度得到逆转。要坚持运动，但是心血管患者不建议做剧烈的有氧运动。河南郑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林2015年发文建议，坚持每天运动2个半小时来保持年轻的心脏。早上运动半小时，走走路、打打太极拳、跑跑步或者别的运动，要因人而异，运动适量。晚上步行半小时，通过散步可促进血液循环， 晚上睡得香，有利于保护心脏，减少心肌梗死、高血压的发病率。三，控制体重和腰围很重要。何于斌教授表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减肥，因为三高基本都是与肥胖有关，所以控制好体重就能够控制好三高对人体的危害。要重视腰围管理，避免腹型肥胖，建议成年男性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女性控制在80厘米以内为宜。四，保持心理健康。压力对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压力较大的职场人士，长期的压抑容易造成心理疾病，会同时患有心脏疾病、心理疾病、双心疾病。何于斌教授建议，对于这类人群，一定要注意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如果状态长期不好，建议尽快找医院心理医生进行干预，治疗越早越好。五，限酒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壁损害，给了胆固醇沉积的温床，加速斑块的产生。戒烟时间越长，心血管健康获益越大。河北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王强2018年发文表示，曾有患者血压控制好了，血脂血糖正常，颈动脉也没有看到动脉硬化斑块，却还会发生冠心病、心绞痛。仔细追问病史，该患者嗜烟7年，平均每日吸烟2到3盒。香烟烟雾中的尼古丁、一氧化氮、一些氧化物质会导致交感兴奋、心率血压升高，诱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此外，过量饮酒也会导致高血压、心力衰竭等。
4: 最近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爱吃醋的人比不爱吃醋的更健康？
0: 关于醋有很多传闻，能防癌、能消毒、能软化血管。醋真的有这么多优点吗？一起来听听看。一，醋的发展史。人类祖先因觉察了植物的汁液中有会发酵的乙酸，从而制造出醋和酒。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用各种果酒、热带水果、棕榈树枝等酿醋的传统习惯，还会用醋来腌制酱菜、腌制生鱼、肉和蔬菜料理。中国人吃的醋多是用糯米、高粱、小米、麦麸、玉米和大米等酿造而成，利用食用酒精的发酵，使淀粉分解并糖化，再转化成乙醇，再在醋酸的作用下将乙醇转化成乙酸，从而得到这种风味丰富的液体酸性调味品。二，为什么人们喜爱醋？食醋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含有多种特性的乙酸和氨基酸等其他成味物质。这些成味物质在丰富口味的同时，还有以下优点：解离出来的醋酸盐和氢离子使舌头感受酸味，去除部分食材的腥膻味，闻起来有特殊的香气，能够增加食欲、开胃、提神。特有的清汁性能溶解葱姜蒜、大料、丁香等香气化合物，使食物和调味料挥发芬芳，增加菜肴的鲜、甜、香等。能够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长，具有防腐的功能，同时提高食用凉拌菜的安全性。另外，谷氨酸及谷氨酸钠盐是食醋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的主要成味物质。三，关于醋的传闻都是真的吗？要想知道醋有没有软化血管、防治癌症的功效，首先要了解醋的食物成分。醋的成分通常为醋酸、钙、钾、氨基酸、琥珀酸、葡萄酸、苹果酸、乳酸、B 族维生素等，含量会因为实际使用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有所差异。尽管还有多种营养成分，但因为食用量较少，因此可以忽略醋带来的营养以及直接的健康效果，所以醋的作用还是调味。一，醋吃多了会导致骨质疏松。 并不会。

0: 按照化学反应，醋酸会溶解碳酸钙，从而使钙流失掉。但我们吃进去的醋只有很少部分进入血液，而且很快会被肝脏代谢为二氧化碳和水，不是直接作用于人体骨骼，因而并不会造成机体本身的钙质流失。另外，醋还能帮助胃酸分泌不足的人把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钙离子，有助于人体对食物中钙的吸收。二，醋能软化血管？不能。醋酸在小肠中会被碱性消化液中和，能够吸收进血液的醋酸非常有限，而且很快就会被血液的稳定系统清理掉，所以醋酸不会改变血液的酸碱度，也不能软化血管。对于有动脉硬化的人，与其盲目喝醋软化血管，不如通过戒烟限酒、均衡营养、加强运动、平衡心态来改善和控制病情。三，熏醋真的能起到杀菌作用吗？虽然食醋中含有 3.5% 以上的乙酸，但乙酸的沸点高达118摄氏度。家中熏蒸的方式只能把醋变浓，并且蒸发的部分中乙酸含量极低，根本达不到杀菌的效果。四，醋喝多了有坏处吗？生活中甚至有部分人把醋视为可直接饮用的保健品来追捧，但直接喝醋会对口腔的黏膜、食道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炎症和溃疡，还可能对胃黏膜造成损伤，从而引起胃痛、恶心、呕吐，甚至急性胃炎。限制高钠饮食的患者，如果为了保健目的摄入大量食醋，会导致钠的摄入过量，对控制血压十分不利。市面上标识有保健功能的水果醋或者其他醋饮料都会加入大量的糖，饮用过多对血糖控制不利，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此可见，打翻了醋坛子似的吃醋或顿顿醋味十足，确实对身心健康有害。五，如何正确挑选醋？无论是以地域品牌选择，还是根据原料依口味偏爱选择，首先要做的是看食物标签，看清酸度、钠、糖等成分。根据我国 GB271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醋的规定要求，食醋是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的加糖或不加糖的液体酸性调味品。醋的总酸含量要求大于等于每百毫升 3.5 克，醋的酸度数值越高，酸度越浓，可以根据口味和烹调目的不同各取所需。一般来说，酸度标为5度以下的醋适合做菜，5到6度适合做蘸蘸食用。陈醋色浓味重，一般适合做酸辣汤、醋烧鱼等。香醋酸度适中，味醇，适合吃螃蟹、虾食的蘸料。米醋味道相对清甜，略有点酸甜味儿，常用来炒酸甜口的美食。白醋通常是用食用酒精发酵而成，主要成分为醋酸和水，非常适合凉拌食物和西餐。如果标了9到16度，一般是特制的、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醋，价位会较高，但必须有保健功能批准文号，购买时要注意。醋的酸度不只可作为调味的参考，适宜的乙酸浓度还具有提高烹饪食物的营养价值和感官的作用，如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不被损耗，富含花青素的蔬菜呈现漂亮红色，避免变蓝变黑。所以无论你喜不喜爱醋，都可以在烹调土豆丝、豆芽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菜肴中，或紫甘蓝、苋菜、红心萝卜等蔬菜中加点醋。另外，食醋中含有钠，加醋的食物烹饪一定要减少食盐的量，有些醋还会加糖，同样需要注意。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
2: 嗯，
1: 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

0: 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1: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0: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1: 哎，这回该要他好看的了。
2: 小姐，您干什么呢？
1: 哎呀，还是个女的。
2: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1: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0: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1: 哎。哎，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1: 啊，对对对，啊，这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0: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1: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0: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1: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0: 这怎么办呢？
1: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0: 通知怎么写的？
1: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0: 啊！
3: 自己养生小知识，想补肾、温肺又润肠，不用复杂调理，每天吃点它，轻松兼顾三重养生功效，养出好身体就是这么简单。
4: 核桃仁从性味归经上看，核桃仁味甘，性温。入肺、肾、大肠，味甘能补益，性温能温补肾阳。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核桃具有补肾、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作用。俗话说，肾不虚，人不老，且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可想而知，肾脏在身体脏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父母那里禀赋的多少，生长发育正常与否，各脏腑功能的盛衰都与肾脏有着密切的关系。温肺，中医认为肺主呼吸，肾主纳气。抛开西医肺与肾的功能，肺类似通气管，肾就是收纳气。我们呼入的气通过肺要下输到肾，肾要接受肺吸入的气，二者配合好才能呼吸有深度。如果肺肾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气短、气喘、呼多吸少等呼吸系统症状。这个时候可以用核桃仁配人参，能益气补肺、温肾平喘，肺气与肾气足了，吸入之气才能到肾处报到。润肠，我们在临床上治疗便秘的患者，一般也会使用人类中药，比如杏仁、桃仁、火麻仁、玉里仁、核桃仁。核桃仁还有天然的油脂，能够给干涩的肠道增加一些润滑油，适合肠燥便秘，可单独服用。如果想增强效果，会经常搭配同样具有润肠通便的药材，比如火麻仁、肉苁蓉、当归等。青龙衣，青龙衣是未成熟的山核桃青皮，成熟的果皮就不是了，它具有止痛作用，可用于皮肤瘙痒及疼痛等病症。如果有胃痛、腹痛、皮癣的可以试试，方法多样，煎汤内服或捣碎成细末冲服，也可以煎汤外洗。分心木，去掉核桃仁后露出中间分隔核桃仁的隔膜，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像一只蝴蝶，虽然很漂亮，但不了解它的人肯定随手就扔了，然而它却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被称为分心木。分心木气味微苦，性平，无毒，入脾肾经，具有补肾固精的作用。由于药性平和，所以不用担心补益太过，燥而生火的问题。可用于肾虚遗精、尿频、漏尿、带下、失眠等。维吾尔族民间就有用其泡水喝的习惯。健脾补肾，分心木也具有补肾的作用。本草在心中提到还有健脾作用，中医认为肾与脾分别为先后天之本，分心木可以同时兼顾。
3: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梧桐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以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

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天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
类似于今天的馅饼和包。

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

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7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我行贿，绝对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据蔡成功说，大风厂的垮台源于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金。蔡成功只要贷款，就按点给欧阳金好处，每次一张银行卡，一次50万元，行贿4次，正好就是200万元。时间大都是在每年的2月底或3月初，再具体的时间就记不清了。行贿地点前两次在欧阳金的办公室，后两次在他家。侯亮平问，欧阳金的家是不是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的家？蔡成功摇了摇头，不是他们市委那个家，是别墅区的家，帝豪园。陆亦可不动声色地向侯亮平解释，蔡成功讲的帝豪园是荆州很有名的一处高档别墅区。侯亮平也没动声色，让蔡成功继续往下说。银行卡用的是蔡成功老妈的名字张桂兰，每次送卡他都把密码给欧阳金，欧阳金可以凭密码从取款机取款，也可以凭密码签张桂兰的名在各大商场消费。蔡成功显然早已对此前的行贿细节烂熟于心。侯亮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蔡成功，既然你每年贷款都进行了行贿，那为什么欧阳金还会突然对你断贷？这不合情理啊。蔡成功突然声音大了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侯局长，我推测有人开出了大价码，就是说欧阳金因为有了比50万更大的利益，甚至惊人的大利益，才会断我的贷。我这推测八九不离十。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侯亮平还是不动声色，说事实，不要推测。好，事实是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以过桥的形式先借给了我们大风厂5000万，说定使用6天，一天的利息是1/1000。大风呢，以公司股权做了质押。6天之后，只要城市银行的贷款发下来了，大风厂就可以按时归还山水集团的过桥款，我们的股权也就安全了。但是，欧阳金突然变卦，说好的8000万贷款不给我了。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这笔高利贷从5000万就变成了6000万、7000万、8000万。半年以后，法院根据质押协议把我们质押的股权判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让我们大风厂走上了绝路啊。蔡成功越说越激动，他坐不住了，试图站起来离开视频。侯亮平及时地制止他，蔡成功，坐下说。欧阳金副行长不批准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还可以找其他银行吗？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能找的银行多的是啊。蔡成功冷静了下来说， 侯局长，荆州银行的情况你可能不清楚啊。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从来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贷款，这么多年了，能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只有荆州城市银行和省农村信用社。陆亦可及时地插话进来，那你怎么不找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呢？蔡成功说，找了，我向省农村信用社申请了6000万，都上过会了，欧阳京突然打了个电话，人家就不贷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通过。侯亮平盯着蔡成功说，你确定欧阳京打过这个电话吗？
6: 我确定，
5: 他这个电话是打给省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刘天和的，不信可以找刘理事长调查。蔡成功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推测，强调说，欧阳京和山水集团是故意做局，谋取大风厂的股权，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就是冲着厂区土地来的，他拿走了股权就拿走了土地，他早就知道城市规划，因为光明湖改造，大风厂的土地规划已变更为高档房地产用地了。侯亮平表面平静，内心却很兴奋，他同意蔡成功的分析，如果是欧阳京和高小琴做局，大风厂的股权之谜也就解开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916大火案的起因，背后的利益链，山水集团的操作手法逐渐浮出水面。侯亮平给蔡成功倒了一杯水，让他喝口水继续说。蔡成功喝了水放下纸杯，侯亮平又询问员工持股的情况和员工部分股权的质押。蔡成功解释说，股权没法分开，贷款又是用于企业生产，是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就全质押了。也正是因为这样，916那天夜里他去厂里给邮会计送支票，才被不明真相的员工给打了。有人怀疑他和山水集团勾结，故意输送利益，那真是冤死人了。最后蔡成功说，侯局长，陆处长，现在我有个请求，我向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行贿200万，这是犯了严重的行贿罪啊，我请求你们反贪局能留下我，逮捕也行，让我随时配合你们办案。侯亮平知道发小这是在寻求庇护，只有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的名义拘捕他，才能让他躲开市公安局，也就是李达康手下的控制。蔡成功希望他帮忙在关键时刻拉一把，这或许是他举报欧阳京的真正目的。侯亮平跟陆亦可对视了一眼，陆亦可摇了摇头，率先表明态度，这恐怕不行，蔡成功，你还涉嫌其他刑事案件，荆州市公安局一直在找你，916大火后果很严重，作为主要当事人，你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侯亮平自知陆亦可说得不错，也安慰说，省检察院既然接受了举报，就会对你的一切包括人身安全负责到底，荆州公安局看守所有驻所检察官，检察官会密切关注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依照事先约定，讯问结束，检察院应该把蔡成功移交给市公安局。侯亮平、陆亦可带蔡成功走出小会议室，一起向电梯口走。这时侯亮平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小一起厮混，知根知底，蔡成功那双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职责所限，他不能徇私枉法。眼见发小要被送走， 去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去，也许还有相当危险的地方，侯亮平岂能无动于衷？这时，电梯口快到了，蔡成功回过身子，突然一声叫：“猴子，我这条小命就交给你了。”侯亮平的心里不由得一震，站住了。你呀、啊，

像今天这样拿出证据，也许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儿了，也许陈海就不会出事被人暗算。你混不混呢你？蔡成功也很后悔，猴子，我也不想真得罪人，哪知道会这样啊，李达康就是不放过我呀，这是官逼民反，逼得我去拼命啊。电梯门口，几个市局警察已经站在那儿等着。陆一可很机敏，及时扯了扯侯亮平的衣服。侯亮平明白了，没再和蔡成功说下去。到了楼下大堂，见了赵东来，侯亮平想了想，还是把该说的话说了。赵局长，我说话算数，蔡成功现在交给你们。蔡成功916晚上头部受过伤，我建议先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之后再实施拘留。周东来很爽快地说，可以，今夜我们就先就近把他安置在光明区分局，明天请你们检察院派人一起陪同蔡成功到公安医院检查。侯亮平仍然不放心，挑明了说，赵局长，蔡成功可是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人，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任何危险人物接近他，以免发生意外。我们的住所检察官也会不定时抽查蔡成功的情况，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赵东来会意的一笑，放心吧侯局长，这也是我和市局的希望。终于把916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经过。讲到和省检察院的妥协，赵东来注意地看了书记同志一眼，书记面无表情，只是点了一根烟。汇报结束后，李达康并没有让他走的意思，悠悠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见到那位侯局长了？见到了，妥协建议就是侯亮平提出来的。李达康站在落地窗前思索着，玻璃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面孔。李达康缓缓地转回身，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个人印象如何？赵东来谨慎地回答，哦，是个厉害角色，不过还是挺讲道理的。侯亮平很兴奋，蔡成功的举报使整个事件的轮廓清晰起来。以事情查人，大丰服装厂价值近10亿的一块风水宝地，被另外一家公司山水集团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转眼间，大丰厂破产，山水集团赚了5-6亿，这正常吗？显然不正常。谁获益？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获益。山水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高小琴是什么来头？没人能说得清。但是关于美女老总的传说却铺天盖地，比如说高小琴是高玉良的侄女，虽然纯属扯淡，但网上坚持这么说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接下来几天，侯亮平仔细研究了高小琴和山水集团的发家史，差不多都是空手套白狼。攻城略地，高小琴总有超人的眼光，与鲸吞大风厂如出一辙。这就让侯亮平很好奇了，难道他是经商的天才？更有意思的是，欧阳菁荆州城市银行的及时断贷，才导致了大风厂的股权落入高小琴手里。欧阳菁可是一位重量级领导的夫人，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呢？

0: 天水集团的经济链有没有套住那位重量级的领导呢？侯亮平指示陆亦可带领一处干警从蔡成功举报的受贿事实查起。欧阳菁收受的四张银行卡200万元汇款，这当然有困难，四张卡跨度4年，取证难度不小，但只要查实其中一张卡就算是赢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目前不能考虑和欧阳菁直接接触，只能暗中调查。至于那位美女老总高小琴，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她。从商业角度看，她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分析的疑点再多也只是疑点。检察院反贪局目前没有理由调查她，当然以朋友的身份接触是可以的。接触的机会由祁同伟送来的，这位滑头学长在蔡成功难题解决之后又露面了，说是要给他接风。侯亮平心里边不高兴，只是推脱，直到祁同伟说到要在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接风，侯亮平才不动声色地答应了。这真是想睡觉来了枕头，接近神秘的山水集团他求之不得。也不知道祁同伟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竟然派高小琴来接。这样侯亮平就在检察院大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高小琴。美女老总艳而不俗，媚而有骨，腰肢袅娜却暗藏刚劲，柳眉凤眼流露须眉之气，果然不同凡响。侯亮平在车上谈笑风生，称高小琴是荆州的一个神话传说。高小琴明眸婉转，于不经意间瞟了侯亮平一眼。侯局长，当传说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啊，原来就是这么个半老徐娘啊。侯亮平说得很诚恳，
1: 哪里，是意外呀。你给我的感觉既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学者，又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
0: 高小琴甜甜地说，在我的神话传说里也有些不友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故事吧。侯亮平微笑着点头，
1: 是啊，众说纷纭呐。不过高总，我一个检察官，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相信神话，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
0: 高小琴含蓄地指出，检察官的眼睛有时也会看错，证据也会有假。侯亮平注意到他话里有话，追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又是嫣然一笑，主动提到他的发小蔡成功。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很了解的朋友，比如蔡成功。后面的话题集中在蔡成功身上，高小琴明知蔡成功是他发小，却仍然是悲情控诉。在高小琴的控诉当中，蔡成功毫无诚信，谎话连篇，简直不是东西。侯亮平听着，除了简短插话调节气氛，并不争辩。现在他需要倾听，在倾听中发现疑点，寻找线索。他不怕这位美女老总说话，就怕他不说话。经验证明，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对象。轿车很快出了城，车窗外引水河半路并行，河水清明透彻，不时地翻起一些小浪花。虽然是初秋季节，岸边芦苇丛仍然是一片翠绿，苇叶在微风中颤动，泛出叶背的灰白。偶尔有三两只不知名的水鸟掠过苇丛，掠过河面，消失在远处的柳树林里。
1: 马石山

0: 恩威已横亘在天际，宛如一匹骏马。山水度假村坐落在马石山下，依山傍河，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沿着小山坡建有十几栋别墅，风格有英式、法式、俄式，漂亮优雅，像童话中的小屋。这些别墅都是客房，两三层高，路牌标有楼号。山下是一幢高层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度假村综合楼，娱乐、餐饮、洗浴都在这座楼里。在荆州，上层人士经常出入于此，但普通百姓却不怎么知道它。它低调偏远，对外号称农家乐。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八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东道主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老同学相见，分外的热情。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直摇着：“老弟呀，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祁同伟嘿嘿地笑着：“嘿嘿，谦虚了吧，亮平，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侯亮平的眼皮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接着又埋怨学长不够意思，说好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赵东来带走了。祁同伟摇着手指说：“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高总路上没给你说吗？”高小琴接话说：“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他信不信，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认真地说：“哪能走着瞧啊，亮平，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侯亮平笑了：“学长，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没啥情报，这个人就是个奸商，你实心对他，准会吃亏的。”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个人走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厅，里面一间是餐厅，装修很豪华，一色老红木摆设。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翻着，语带讥讽地夸赞着：“不错不错，高总，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笑着说：“高总为了接待咱老师高书记，特别做的书房式布置，咱老师喜欢书卷气呀。”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怎么，咱老师也常在这里做客？”高小琴赶紧说：“过去偶尔来坐坐， 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就不来了。祁同伟递了支烟给胡亮平，胡亮平推辞，说自己早戒了。就这个话题，两个老同学又斗起嘴来。高小琴为他们侦查，笑盈盈地听着。祁同伟一个人抽着雪茄，提出了一套歪理。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那是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次，101次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就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哪有这么玄乎的事儿？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祁同伟摇着头：人的欲望当真这么好控制吗？你还而已，要是好控制，也就没那么多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都该下岗了。侯亮平和祁同伟针尖对麦芒，在大学里就争强好胜，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也都爱好军体运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两个人样样出色。都说惺惺相惜，他们俩就是极好的例子。侯亮平和祁同伟斗着嘴，心里边温馨快乐，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两人中间，说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他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故意说：我是老面孔了，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这是要弃旧迎新了。侯亮平打趣地说：没这么严重，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你就别吃醋了。高小琴却说得很认真：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各色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就流氓化了，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检察官呢，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侯亮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侯检察官就很绅士。高小琴笑了笑，话锋却转了：本世纪初呢，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呢，看到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说：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板着脸说：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真地说：但是高总，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承认了：是的，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啊，说到这儿，顺便问一句，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马上接话：反正不会让你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着说：我谁也不想搞哭，想让大家都开心的笑。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高小琴话里有话：谁说我不会哭？我肯定嚎啕大哭，而且让你们二位陪我哭。侯亮平没再接茬，转而指向餐桌上的酒瓶：哎， 怎么喝二锅头啊？

0: 廉政了。祁同伟说起了老师高玉良，高老师为避嫌不能来，但很重视今天的接风，亲自规定了几条：一，不准用公款；二，不准吃老板；三，不准喝名酒，还不准用公车。所以你侯亮平才因祸得福，享受了美女老总的专车待遇。高小琴微笑着插话：
1: 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的，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
0: 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讲了什么都知道，就笑着问：高总，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头说：人家高总消息比我灵通。接着又发泄对新书记的不满：沙书记竟哗众取宠，当真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我还就不信了。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齐厅长，你可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侯亮平一笑：哎呀，高总，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齐同伟哼了一声：哼，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儿？侯亮平立刻举手：报告厅长，是我，在这儿呢。高小琴也跟着举手：还有我，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位置呢？这时候天色渐暗，陆续的来了一些人，大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祁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又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得了？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聚会。客人到齐，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菜肴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的河虾是刚从引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原汁原味，鲜美无比。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用引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药材，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很熟悉，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农家乐，农家菜，就要保持农家特色。虽然酒不太好，十二锅头，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 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同志们，好戏开场了，智斗。
1: 高小琴嗔怪地说，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缺个参谋长。
0: 祁同伟手指向了侯亮平，不是有侯局长吗？就侯局长的刁德一了。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就鼓起掌来。
1: 那好那好，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
0: 祁厅长，还是你的胡川奎，我的阿庆嫂，开始。琴师拉起胡琴，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三个人唱得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表情更好，那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和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也放下金壶，鼓起掌来。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一发深刻了。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与他智斗，恐怕真要下足一番功夫呢。916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刘三毛当场烧死。当夜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程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有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家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奇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是什么举报？赵东来没说，只提醒他，李书记，您可要当断则断呐。李达康的心里一沉，已经有了预感，却仍然问，断？怎么断？和谁断？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当然是和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拖下去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来，目光散漫地浏览着书橱。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底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砖头厚的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的时候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问题的妙方。是啊，再拖下去对他很不利。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省检察院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李达康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 站在窗前放眼眺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逶迤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干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的人，何况有分管信贷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别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菁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边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口，应该结束这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出来了，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了烟灰缸，用力地摁灭，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回来，他要和他摊牌了。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作品，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孤独一世、独立苍茫的落寞情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登幽州台歌》，作者唐代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往前看，看不见古代礼贤下士的圣君；往后看，看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想到只有那苍茫天地，悠悠无限，自己止不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这首诗写于公元696年，陈子昂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慷慨悲吟，写下了这首《登幽州台歌》。诗人是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他敢言敢谏，但没有被武则天采纳，屡受打击，心情郁郁悲愤。诗歌写登上幽州蓟北楼远望，悲从中来，并以山河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生人生短暂的感慨。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不能不感到人生的短促。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真如白驹之过隙，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种感叹既可以引出及时行乐的颓废

0: 思想，也可以引发加倍努力奋斗的志气。自古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并不因感到人生短暂而消沉颓唐，反而更加振作精神，使自己有限的一生取得接近无限的意义。正因为陈子昂抱着这种积极态度，所以他才怆然涕下。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藏着一种积极奋发运有所谓的豪气，所以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这首诗没有对幽州台做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的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凄凉、浮艳陷入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粗鄙勾勒，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沧桑异变的古今人世作为深邃壮美的背景加以衬托。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从结构脉络上说，前两句是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这样前后相互映照，格外动人。在用词造语方面，这首诗深受楚辞的影响，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篇说，为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琴，往者于弗及兮，来者无不闻。此诗语句即从此画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陈子昂这首感伤之作，是由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出发的，但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他自身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广泛性，表现在这首诗里的感伤情绪和世俗的幽深叹事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对事业和人生的执着追求中产生的喟叹。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登幽州台歌》，作者唐代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1: 望月怀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是望月怀思的名篇，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望月怀远，作者唐代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公元733年，即唐玄宗开元21年，时任朝中宰相的张九龄遭到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后，于开元24年

0: 即公元736年罢相。望月怀远这首诗应该写于开元24年，张九龄遭贬荆州长史以后，同感遇十二首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时写的。起句：海上生明月，意境雄浑阔大，是千古佳句。它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谢眺的“大江流日夜”，以及作者自己的“孤鸿海上来”等名句一样，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奇特的字眼，没有一分点染的色彩。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这一句完全是写景，点名题中望月二字。第二句天涯共此时，这一句由景入情，转入怀远。前有谢庄《乐赋》中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后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写月的名句，其旨意也大抵相同，但由于个人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在不同的题材中，谢庄是赋，苏轼是词，张九龄是诗，相体裁衣各尽其妙，这两句把诗题的情景一起全部收摄，却又毫不费力，是张九龄做古诗时浑成自然的风格。颔联：情人怨摇曳，静息起相思，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情人，多情的人，有怀远之情的人，这里指诗人自己。摇曳，长夜；静息，指通宵。诗人思念远方的友人，以至于彻夜难眠，埋怨长夜漫漫。颈联：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承接颔联，具体描绘了彻夜难眠的情境，怜爱怜滋沾湿。上句写诗人徘徊于室内吹灭蜡烛，更加爱怜洒满一地的银色月光。下句写诗人流连于庭院之中，夜色已深，更感到露水也沾湿了身上的衣裳。这就把彻夜难眠的形象传神地描绘了出来。尾联：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月光饱含我满腔的心意，可是又怎么赠送给你呢？还是睡吧，睡了也许能在梦中与你欢聚。不堪两句构思奇妙，意境清幽，没有真挚情感和切身体会，恐怕是写不出来的。这里诗人暗用晋陆机的“照之有余晖，览之不盈手”两句诗意，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不尽情思。整首诗至此戛然而止，只觉余音袅袅，令人回味不已。
1: 感遇十二首为唐朝大臣张九龄遭谗言贬谪后所作的组诗，下面就来赏析这首诗中的第七首。
0: 感遇十二首其七，作者唐代张九龄。江南有丹渠，京东游绿林，起依地气暖， 自由。

最寒心。可以见家客，奈何祖众神。运命为所欲，循环不可旋。突言树桃李，此木岂无因。江南柑橘叶茂枝繁，京东步调四季常青。那里是因为它所处地方的气候温暖，而是因为具有松柏的品性。见之嘉宾必受称赞，山重水阻如何尽显。命运遭遇往往不一，因果循环奥秘难寻。只说桃李有果有林，难道柑橘就不成因吗？唐玄宗开元25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谗毁，终而被贬，每读韩非孤训，涕泣沾襟，遂作感遇12省。诗的开头两句，诗人就以饱满的热情赞颂橘树经得起严冬考验，绘制了一幅江南橘林的美丽图景，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橘树是果树中的上品，又能经得起严冬风霜的煎熬，终年常绿，因此诗人以柑橘自喻是有深刻含义的。这里诗人借用橘树来比喻自己寿命不迁、恒而不留的人格。这里诗人不仅写出了橘树的外形，而着意表现他坚强不屈的精神，达到了形神的有机结合。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一棵橘树，而是一片橘林。诗人是在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群像，这就使得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开阔，形象更为高大生动。三四两句写橘树的特点，诗人告诉读者，橘树的京东翠绿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温暖，而是因为它有着耐寒的本性。在这里诗人采用的是问答的形式，问得自然出奇，答得分外有味，把橘树本身的特性简明地概括出来。诗人通过岁寒心的双关语，一方面巧妙地指出了橘树的耐寒本性，同时又用来比喻诗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借橘树的本性写诗人的心灵之美，既是诗中主人公的自我画像，也是当时千万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写照，从而使诗的主旨又深化了一层。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说，这些甜美的柑橘本来是可以送到远方，呈现给尊贵的客人，但是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是，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语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仅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

0: 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政不变严厉斥责，也是权势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的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短短50个字，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抒情写意，回环起伏，开头以举起，最后以举结，前呼后应且深化主题。尤其是最后出人意料的设问，振人心弦，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张九龄的诗歌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毫无矫揉造作、雕琢晦涩之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张九龄的诗歌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感遇十二首·其七》，作者唐代张九龄。江南有丹菊，京东有绿林，岂依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见家客，奈何阻众身。月命为所欲，循环不可循。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因。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九集。
3: 第九集。
4: 说到这儿，停下了。抿了一口茶水，扫视着金明，只见金明的脸色铁青，嘴唇颤抖，拍膝讥讽地说道：
5: 哼，想不到先生你也会溜须拍马歌功颂德，可惜咱罢官为民，不能上奏朝廷，为你捞个一官半职。
4: 先生扑哧一笑，一口茶水喷到对面金明的脸上。金明愣愣地望着先生，伸巴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愤然拂袖而去。先生慌忙拦住了金明，说道：
6: 老夫冒犯了官人，咱给你赔礼就是了。
4: 说着向金明深鞠一躬，说道：
6: 官人哪，天下的官吏若都能像你这样不耻下问，体察民情，大宋有望革故鼎新，富国强兵啊。哈，官人你若是要了解市井乡野实情，听咱慢慢道来就是了。
4: 瞬间金明满脸的怒容消失得一干二净，笑咧咧地一摊右手说道：
6: 先生见谅，请坐下慢慢叙谈吧。
4: 先生坐下说道：
6: 前些时日咱路过河市东边缘的绿庄时，口渴了进庄寻水喝，便躲进了农舍，只见公媳二人低头垂泪，咱就问了缘由，

0: 哪有穷苦百姓的活路啊？
1: 精灵瞪大了一双眼睛听着，心里一阵热一阵凉，问道：
2: 先生，你没搞错吧？那苏平的男人确实叫牛树根。
0: 千真万确，姓甚名谁，那还错得了？
2: 哎呀，当初咱咋这糊涂呢？真是作孽啊。先生，这酒菜暂且用不成了，回头咱给您补上。现在你就领咱去绿庄，早要面见苏平和牛老汉。
1: 先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
0: 嘿，官人，这是咋回事啊？咱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咋还较上真儿了？
2: 人命关天，先生你不必细问，随咱一块去绿庄之后，你便自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
1: 于是先生前行，精明随后，两人向何氏东边缘走去。走了一会儿，迎面遇到了寻找精明的王冲。王冲问道：
0: 哎，精明仁兄，你与这位先生相邀何去啊？
2: 咱现在就去何氏东边缘的绿庄，看望牛树根的妻子与牛老汉。牛树根之案是一桩冤案的，咱精明对不住他公心二人，更对不住牛树根呐。
0: 刚才咱去的地方就是绿庄，咱见到了牛树根的妻子苏萍与牛老汉。时隔一年，你还把这桩案子搁在心上啊？
2: 多亏了先生指点迷津。
1: 王冲点了点头，一行三人走进了绿庄农舍，见到了苏萍与牛老汉。苏萍与牛老汉惊喜不已，怔怔地瞧着三位来客。精明二话不说，便扑通一声跪于牛老汉面前，声泪俱下：
2: 咱精明给你老人家赔罪来了。
1: 牛老汉不知所措，慌忙扶起了精明，说道：
2: 官人，使不得使不得呀，你何罪之有，叫官人你给咱这一介老夫行此大礼，万万使不得折杀老夫也。
1: 话刚落音，精明又是扑通一声跪于苏萍面前，说道：
2: 苏萍妹子，咱精明给你赔罪来了。
1: 苏萍忙忙扶起了精明，说道：
3: 官人，这话从何说起呢？咱一个农家妇女，咋用得着官人你给咱赔啥罪来？
2: 去年初春，咱还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牛树根的案子是咱亲手判的。去年清明时节，牛树根凌押赴刑场时，也该他命不绝。因为客栈的人命案就在这时告破了。原来是那个宿客皮二半夜三更盗走了牛树根压在铺盖下装银子的搭脸，而另一个盗贼张望又去盗窃宿客皮二的银子，于是双方拼起命来，皮二遭了毒手被杀身亡。张望抢走了皮二盗来的银子，却把装银子的搭脸丢在了被杀的皮二身边掩人耳目。经过审讯，盗贼张望对他谋财害命案供认不讳，于是咱就判张望死罪，改判牛树根无罪开释。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咱被朝廷罢官了。接替咱的开封府尹孙达人在匆忙之中将牛树根发配边疆做苦役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咱回到汴京后，就去开封府徐县任府尹孙大人，对他讲明牛树根的案情，请开封府呈请大理寺了解此案，以便早日释放牛树根。
1: 真是晴天一声惊雷，使苏萍蒙头转向。苏萍瞪着呆滞无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精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晃了晃头，伸手揪了一把耳朵，生怕是听错了，遂躲于精明身边，细声问道：
3: 官人，您刚才说啥来着？
2: 树根，他还活在人世上。

0: 顿时，苏萍塌陷的眼窝里涌出一汪泪水，声嘶力竭地喊道：
1: 树根他活着，树根他活着。
0: 苏萍的公公牛老汉抽抽搭搭地哭泣着，一把鼻涕一把泪，他冷不丁地扑通一声跪于精明面前磕了一个响头。精明手忙脚乱地扶起了老汉，一旁的看相算命先生乐得捋着胡须喃喃自语道：
2: 万里清明，百姓安宁，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啊。
3: 先生，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忘记江湖了，你若是不嫌弃，就到咱府上当个门客吧。
2: 多谢官人的一片好意，只是咱这江湖之人自由散漫惯了，手不得约束。官人呐，您就放了咱吧，来日方长，有缘相会时定是吉祥日。官人，您多多自重吧。
3: 啊，既然留不下先生，您就留下尊姓大名吧。
0: 先生捋了一把胡须说道：
2: 咱姓项，字少白，告辞。
0: 说罢双手抱拳辞别而去。看相算命先生项少白与绿庄辞别了精明与王冲，举举而至何事。精明许诺项先生的酒席酬谢显然成了空桶。项少白手持奇招，穿行于熙来攘往的何氏街道上，他横眉冷眼地扫视着街道两旁的酒店商铺，阵阵酒甜菜香扑鼻而来，不禁唾液盈腔，连连下咽，肚里咕咕泛起一团清水，强烈的饥饿感顿时袭上心头，四肢乏力，额冒冷汗。他摸摸腰包，囊中羞涩，不禁长叹了一声：
2: 哎，一分钱难倒江湖汉，仇杀人也。
0: 他四平八稳踱着碎步，两道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搜寻着，瞧见一家名气铺，门旁竖起一个招牌，上书王家纸马字样。他毫不犹豫地踱进屋里，只见堂屋里置得丈许高的黄漆木柜，横格上摆放着五色纸做成的纸花、纸灯笼、纸钱、黄表纸、火纸、鞭炮之类的祭品。两个童男童女手拿鹅毛扇，亭亭玉立于纸屋左右两侧，摇头晃脑。纸人纸马一般用于人死35天之后焚烧祭祀，俗称烧五七，或用于人死之后满周年焚烧祭祀，俗称烧周年，或用于人死之后3年满孝焚烧祭祀，俗称烧满孝。大户人家在清明节祭祀也焚烧纸人纸马，此祭昭示着人死入土归天，享受着大福大贵的天堂生活。平民百姓上坟祭祀，只在坟头上插一只用纸花装饰的柳枝魂飘，焚烧火纸、纸钱、放鞭炮即可。向少白将奇招放置屋角，抚摸着纸人纸马，喃喃自语道：
2: 妙哉，妙哉！可惜这些祭品之中少了几样神品，若是将祭祀神品置全了，掌柜的生意将锦上添花，火爆异常啊！
0: 一旁摆弄祭品的王掌柜王武明，头戴方形黑色道士帽，穿一身宽大的黑色道袍，他抬眼

0: 斜视陌生来客，漫不经心地问道：
1: 高人云游四海，见多识广，有何见教？
2: 请王掌柜拿些五色纸和剪刀来，让老夫摆弄几样祭品与你凑兴如何？
0: 王掌柜遂唤小女凤儿将一叠彩纸和一把剪刀递给了向少白，他将黄红绿三张纸叠在一起，剪了剪，叠了叠，捏了捏，扯了扯，便做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来。他又如此这般做了一只白玉兔，玉兔竖起两扇耳朵，四腿前趴后蹬，似在原野上奔跑。他又做了纸船、纸衣、纸陶器、纸铜器之类的祭品。一旁的黑衣少女凤儿瞧得目不转睛，咂嘴拍手叫绝：
3: 神品妙品，父亲大人快来观赏。
0: 王掌柜不以为然地放下手中捏拿的祭品，夺过来观瞧。他眨了眨眼睛，搔了一把后脑勺，不禁惊叹道：
4: 先生真乃高人神手，神品妙哉，真让人开眼开窍啊。咱王家纸马店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祭品，咋就做不出这些神品来？请高人不吝赐教，咱定当重谢先生。
2: 王掌柜不妨先弄些酒菜来，以酒助兴，边用边聊啊。
4: 哎呀，瞧咱这记性，慢待了先生，请先生见谅。
0: 说着胡乱抓了一把铜钱夺出门外，从酒店里端回来一盘子酒菜置于小桌上，把盏斟酒。向少白吃得酒酣耳热，打起了酒嗝，捋了一把花白的胡须，侃侃而道：
2: 这世上万事万物千差万别，树木琳琅也有参差不齐贵贱之分，人有三教九流方显贫穷富贵，涉及而上方能登高望远。王掌柜，你这王家纸马店里多有祭祀俗品，而缺少了神品。俗品仅供百姓祭祀之用，而那神品则供中等和上等人家祭祀之用。王掌柜若是将那几样神品心领神会，拿捏自如，你这纸马店将顾客盈门，财源广进啊。
0: 正说着，走进来一个戴双翅高顶朝冠、着紫色宽袍薄带的翰林学士。他端详了一番屋里摆设的祭品，伸手抚摸着那只展翅欲飞的纸凤凰，便问道：
5: 掌柜的，这只凤凰得多少银子？开个价吧。
0: 王掌柜听得心里一惊，暗自思忖：
4: 哎呀，天老爷呀，咱王家纸马店自开店以来，卖祭品的人开口只以铜钱计价，还从未有开口以银子估价的，难道这只纸凤凰真乃神品不成？
0: 他犹豫不决，难以掂量出纸凤凰的真正价值来，支支吾吾，迟迟不敢开口试价。向少白逆视王掌柜，捋了一把花白胡须，哈哈一笑，说道：
2: 官人，你相中了这只凤凰，咱不妨替掌柜的给你开个价吧。
0: 说着伸出三个指头，学士说道：
5: 这凤凰乃吉祥之物，工艺精到，堪称上品，30两纹银不嫌贵，咱要了。
0: 王掌柜听言如同惊雷贯耳，额头上冒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子，心里道：
4: 天哪，30两纹银是个啥价钱？够买一头小毛驴。这纸凤凰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财神爷，不得了啊。
2: 官人的孝心实在难得，咱替掌柜的做个主见，让你10两银子。 你就付20两银子成交了。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官人，你用凤凰祭祀，保佑你祖宗安息，官运亨通，鸿运当道，兴旺发达。另外，这只玉兔相送于你。玉兔为灵性之物，用它来祭祀，保佑你在官场上驱邪避灾。今日你我算是有缘，来日定当不期而遇。请官人为本殿赐墨宝一副，提下尊姓大名，留个纪念为佳。
5: 哈，请拿纸笔来。
0: 凤儿乖巧地将笔墨纸砚一应铺摆停当，学士精神大振，捋了一把袖子，挥毫如墨，龙飞凤舞般刷刷于白宣纸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5: 王家纸马，工艺精湛，翰林学士，宋氏人题。
0: 向少白瞧着力透纸背的题字，赞许道：
2: 宋先生不愧为大手笔，出手不凡呐。
5: 先生过奖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宋氏人付了银子，双手一一作别，一手提着纸凤凰，一手拎着玉兔，姗姗而去。向少白瞧着宣纸上的墨迹已干，说道：
2: 王掌柜，赶紧把这副墨宝裱好挂起来，这可是一道金字招牌哟，有它装点门面，保你蓬荜生辉，生意兴隆，招财进宝。咱已为掌柜的尽了微薄之力，也该告辞了。
0: 说罢一一拿起旗招，举步出门。王掌柜忙不迭地上前阻拦道：
4: 先生你莫走，请先生务必留些时日，将你的手艺传授给小女凤儿，咱要好生款待先生，聊表谢意。
0: 向少白见王掌柜诚心挽留，便点头应允了。
4: 凤儿，快快谢过长辈。
0: 凤儿走过来，深鞠一躬，说道：
3: 谢谢长辈赐教。
0: 这时候，前来王家纸马店买祭品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蜂拥而至，有从京城来的穿着紫色绯色蟒袍的达官显贵，有身着绸衫的商人财主，但大多数却是从四邻八乡来的穿着黑色衣裳的农夫、渔夫、纤夫、小商小贩。这些平民百姓尽管地位低下，手头拮据，但在祭祀的大礼大节上却都郑重其事，尽量将祭品办得周到齐眼些，以满足孝敬与哀思的心理需求，慰藉九泉之下的先人。王家纸马店来往顾客络绎不绝，买祭品的人争先恐后，热闹非凡。一个男子双手捧着塔形纸屋，另一个男子左手拿着金童，右手拿着玉女，紧随其后。几个衣着华丽、派头十足的绅士，手捧纸凤凰、纸船、玉兔、纸铜器之类的祭品，姗姗而去。
6: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

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

0: 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 在伯迪罕统治时期，注目于布尔罕山的布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罕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布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布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罕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罕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罕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5集《白居易写琵琶行》。
2: 白居易写琵琶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已经进入中晚期。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徙下归，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北部。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这类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白居易很早就识字了，五六岁时开始学习写诗，八九岁已经懂得声韵。后来他的父亲调到徐州一带，全家也随着迁居普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北。这个时候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叛乱，为了避免战乱，白居易被送到比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亲友家比较贫困，他们过着借米下锅讨衣御寒的贫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十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带上自己的诗稿去京都长安拜见诗界的前辈顾况。顾况为人很高傲，但是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赏。白居易的诗名便在长安传开了。白居易直到28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两年以后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唐宪宗即位以后，因为器重白居易的诗名，提拔他当翰林学士，后来又任谏议大夫。在这时期，白居易写下了不少讽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这些诗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权势的人。公元815年， 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当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按照朝廷的规矩，这个职务只管给太子讲道德修养之类的道理，不得干预朝政。可是白居易不管这些，愤而上书要求捉拿凶手，这给那些心中怀恨的权贵们找到了口实。经过一番鼓动，唐宪宗下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还没有到任，第二道诏令又下来了，白居易被降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公元822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职，公元825年又调任苏州刺史，公元842年他担任了刑部尚书。他虽然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但是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时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团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仍然无法实现，他的意志逐渐消沉。晚年他笃信宗教，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吃荤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满等来往得很密切，不仅结成香火社，还出钱修整了香山寺，自己也自号为香山居士。公元846年，也就是唐武宗六年，白居易在一场重病以后去世，终年75岁。白居易一生创作了2800多首诗，800多篇散文，流传最广的是《长恨歌》。那时在乡校、佛寺、行旅中，僧侣妇女们都有人歌咏他的诗作。《长恨歌》是一首长达120句、800多字的叙事长诗，使他和友人游览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作者运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李杨二人爱情的悲剧，艺术化地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欢迎，广为传唱。与《长恨歌》同样著名的是他被贬为江州的时候写的《琵琶行》，这是一首长达600多字的长篇叙事诗，记述作者在浔阳江送客的时候，听到一位曾经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他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为江州的遭遇。诗中既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样极具表现力的诗句描写乐曲声，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委婉的句子，表达作者的感慨。这两首长诗不仅有诗的意境美、语言美，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历代的好评，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他也被誉为善写叙事诗的巨匠。但白居易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他的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50首。《秦中吟》的《青肥》一首题目取自《论语》当中的《乘肥马》一清求，盖是权贵们的奢侈生活。诗中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时的骄横和不可一世。而当时，江南汉，衢州人食人。乐府是古代的一种诗歌题材，原本指乐府官署采集的民间乐曲，或者乐府当中的乐官们创作的乐歌。初唐时期，诗人们大多按乐府的旧题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在李白、杜甫的时候得到了发展，比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等，而白居易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发展了这种写作方法，并且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交错运用。白居易十分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仍然认为 杜甫朱门酒肉臭

0: 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不过十有三四。所以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其中较出名的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等。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作者，文学史上把他们并称为元白。他们两人也有着很深的友谊。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写到了自己的身世抱负和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的主张。为时为事都是为现实的意思。在这样明确的主张和这样优异的创作实践中，新乐府运动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而白居易也被公认为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6集《浑奸李晟评判》。
0: 浑奸李晟评判。安史之乱时，唐朝政府为了抵抗叛军，在内地封了不少节度使。叛乱平定以后，各地的节度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们管辖的地区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独揽大权。他们不但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还自己设置官吏，这样就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即位以后，看到藩镇割据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有些节度使公开反抗朝廷，因此他决定派兵征讨。公元783年，他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5000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泾北地区，去关东一带跟那些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泾原士兵听说要路过京城长安，希望能够得到一笔赏赐，他们冒着大雨到了长安。可是当时朝廷经济很困难，长安城里一斗米要卖500钱。2年以后，浙江米运到京城，一斗米只卖100钱。所以唐德宗什么也没有赏给他们。士兵们要离开长安之前，唐德宗下令京兆尹王祥在城外去慰劳军队。但是王祥只给他们吃了一顿素菜糙米饭，连点荤腥都没有。这样一来，泾原士兵都光火了，他们把饭菜倒在地上，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要去拼死作战了，却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愿意拼死？听说仓库里有的是财物，不如自己去的。泾原士兵冲到了长安城里，到处抢劫财物，长安百姓吓得四散奔逃，京城里乱作一团。唐德宗又惊又怕，连忙召集禁军，但是一个也没有前来报道，他只得带领妃子、太子、公主等等慌慌张张地离开长安，逃到了奉天，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乾县。兵变发生以后，姚令言拥立太尉朱慈做主帅。朱慈以前也当过泾原节度使，因为他的弟弟朱涛谋反，他被免职软禁在长安。他本来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见姚令言派人来接，毫不推辞，马上就跟着进了皇宫。朱慈进宫以后，自称暂时统帅各军，他拼命地拉拢在长安的官员，特别是一些不得意的官员，阴谋得到他们的拥护，好夺取皇位。当时有一个叫段秀实的官员，原来也做过节度使，掌过兵权，后来改任司农卿，丢了兵权。朱慈认为段秀实一定怨恨朝廷，就派了几十个骑兵到段秀实家里把他接来。泾原骑兵到了段秀实家门口，段秀实早就知道他们的来意，马上把大门紧紧关上，不让他们进门。那些士兵翻墙进去，打开门，拿着刀剑逼段秀实到朱慈那里去。段秀实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前去。 临走的

0: 决心篡夺皇位，就暗中联合将军刘海滨等人，准备找个机会把朱慈杀掉。朱慈在称帝之前，派泾原将领韩民带领3000骑兵前去奉天，假装去接唐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段秀实知道以后非常吃惊，他知道奉天没有防守力量，他就立刻假传姚令言的命令，把自己的官署的大印盖上，派人赶去把韩民追了回来。眼看韩民要回来了，段秀实对刘海滨说，韩民一回来，假命令的事情就揭穿了，我们都得死，朱慈要召我商议做皇帝的事情，只有在议事的时候让我奋力上前杀了这个反贼，你在外面准备接应。当天朱慈召段秀实议事，段秀实穿上军装前去，当朱慈谈到他要做皇帝的时候，段秀实满面怒容，立起身来夺过别人手里的一块象牙护板，跳到朱慈面前痛骂道，你这个反贼，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难道还会跟你一道谋反吗？他一面骂一面高举象牙护板向朱慈的头上猛击下去，朱慈用手挡了一下，象牙护板击中了他的前额，顿时朱慈血流满面，只吓得伏倒在地，爬着逃脱了。这个时候朱慈的同伙都吓呆了，没一个敢动一动。段秀实见没有把朱慈打死，约好前来接应的刘海滨又没有到，知道事情不妙，他对着朱慈的同伙破口大骂，我绝不会跟你们一同谋反，你们为什么不杀我？那伙人这才上前把段秀实杀害了。段秀实被杀害的消息传到了奉天，唐德宗懊悔过去没有重用他，不住地掉眼泪。就在这年的10月，朱慈自称大秦皇帝，第二年1月，他又把国号改作汉，自称汉元天皇。他称帝以后，杀了唐朝皇族70多人，并且亲自带兵马前去攻打奉天。这个时候，唐朝的大将浑坚已经赶到奉天，他昼夜苦战，保住了奉天。朱坚把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1个月。城中的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幸好大将李胜等人前来救驾，才解除了奉天之围。不久朱慈就被李胜等击败。公元784年5月，李胜收复了长安，朱慈和姚令言带着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了。这次泾原兵变历时半年多，历史上称为荆族之变，唐王朝又经历了一场险境，最后总算转危为安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7集，王叔文改革失败。
0: 王叔文改革失败，唐代晚期除了藩镇割据以外，政治上的另一大弊病就是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期，宦官不过是看门传令的奴仆而已。唐中宗时候，宦官人数大增，官衔为7品以上的就有上千人。唐玄宗时，宦官人数更多，达到了3000多人，甚至有了3品将军官衔的。而玄宗最宠信的高力士，在朝廷的政事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因为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权倾一时。他因为对当时已经做了太上皇的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去居住，代宗即位以后对他也无可奈何。公元763年，吐蕃进犯荆州，直逼京师，唐代宗仓皇出逃陕州，宦官于朝恩率领驻陕州的军队和神策军迎驾有功，使代宗对他倍加宠信。代宗任命他为宣慰使，主管神策军，能够经常出入宫廷禁地。于朝恩由此骄横不可一世，最后使代宗也难以容忍。

0: 戴宗和宰相元载密谋，趁三月寒食节宫中举行宴会之际，把于朝恩一杀。于朝恩被处死以后，宦官一度不再掌有兵权，但是唐德宗的时候，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率领宦官和随从100人护驾，由此宦官又掌握了兵权。兵变结束回到长安，德宗委任窦文昶、霍先明掌管左右神策军。公元796年，神策军扩大到15万人，窦霍二人权倾天下，各地的藩镇将领不少都是由禁军将领提升选派的。贞元年间，宫中还派出宦官到市场上以低价强买老百姓的物品，称为宫市。在长安的东市、西市和其他比较热闹的贸易场所，他们派出900个东张西望的人，叫做白望。他们查看人们出卖的东西，只用100钱就要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宦官们不仅把持朝政，还到社会上公开抢掠，祸害百姓。除了宫市，宫中还有雕坊、古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五坊。在五坊中干事的宦官被称为五坊小儿，他们常常借口宫中需要敲诈百姓。他们到处张网捕鸟，有的时候故意把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井口上，让人无法取水出入。要请他们把网收去，受害的人家就要送钱送物。唐顺宗李诵在做太子的时候，从陪伴他读书的王叔文等人那里听说宦官的劣迹，就想改革朝政，废掉这些祸害。可是李诵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中风了，说不出话来。唐德宗见了，一下子急出病来，不久就死了。公元805年，李诵在病中即位，这就是唐顺宗。顺宗即位以后，任命东宫伴读王叔文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由于顺宗的年号是永贞，所以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王叔文掌权以后，即代顺宗下了一道诏书，把宫室无房小儿全都取缔了。当时各地的节度使还向宫廷进奉钱财，给老百姓造成了额外的沉重负担。王叔文把这些苛捐杂税也免了。王叔文知道自己声望不够高，就建议请老资格的官员梅之仪做宰相，又启用了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有才干的官员，朝廷官员面貌为之一新。王叔文对藩镇割据势力保持了警惕，并采取措施抑制藩镇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派人到京师长安，要求统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这三川，但是被王叔文严辞拒绝。王叔文知道要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最重要的就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为此肃宗派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去掌握神策军。可是神策军的一些将领大多是宦官们的亲信爪牙，所以当范希朝去神策军接管人马的时候，宦官们早已事先做好了准备，使范希朝空手而归。王叔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宦官们不但感到气愤，更感到害怕。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当时的宦官头子是巨文贞，他先盗用顺宗的名义把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免了，接着他又勾结了一些大臣，说顺宗病重，不能再执掌朝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只过了一个月，又宣布太子李纯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宪宗。顺宗退位，进行了不到一年的永贞革新也失败了，王叔文被贬到外地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贬到了边远地区做司马，历史上把他们称作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第二年就被杀害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8集《柳宗元被贬柳州》。
0: 柳宗元被贬柳州。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去当刺史，他倒是很平静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永州的经历，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柳宗元是河东人，河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人们也称他为柳河东。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写一首好文章。13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呈给唐德宗。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由以下

内容。新河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河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河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避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河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5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6月2日，我国首次发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7年6月2日，中国成功研发全球首列无轨列车。6月1日，乌兰察布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丰镇市新城区人民公园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急救演示和消防救援装备观摩区，并通过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普及及安全知识。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咨询日、知识竞赛等活动，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日前，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积分榜公布，乌兰察布暂列第4。本周六，乌兰察布队将主场对战包头队。6月1日，由世青少年宫、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同心战6·1，非遗润春假，欢度6·1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文化馆欢乐开启。活动包括民俗文艺演出、趣味游戏及皮影戏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非遗魅力。6月1日，全国2优异先表彰对象名单公示，其中内蒙古3人拟获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人拟获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6个集体拟获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据内蒙古工信厅近日消息，内蒙古新增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等我区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高，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6月1日早上，内蒙古根河市多位网友发布视频称，一觉醒来发现外面下雪了，白茫茫一片。当地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称，1日凌晨，根河北部的金河、满归、阿龙山出现了降雪，当前雪已经停了。近日，位于呼和浩特市的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室诞生了一项打破垄断的成果，我国首株由乳企自主研发、源自中国母乳的婴幼儿专用益生菌菌株 YLGB-1496 正式获批，进入国家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这意味着中国宝宝终于用上了真正适合自己体质的本土菌。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6月1日，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六
6月1日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独山子、乌苏、库车等五个地州、七个县市全线通车。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办理将在2026年6月30日截止，小伙伴们别错过！提醒大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是可以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

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

0: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

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

0: 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

0: 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 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

0: 在伯迪罕统治时期，注目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罕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罕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罕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罕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5集。
4: 前面的人马站住了，有人下马铲雪。陈震跟着毕力格老人策马跑去，在人们面前又发现了马尸，但并不集中，而是四五匹散成一长溜。在远处还有人大叫，有死狼，有死狼。陈震想，这里一定就是巴图说的狼群舍命司马渡的地方，也是马群最终全军覆没的转折点。他的心一下子又掉了起来，狂跳个不停。包顺贵骑在马上，在头顶上挥舞着鞭子，大喊大叫：别乱跑，别乱跑，都过来，挖这边两匹马就行了啊！先挖马，后挖粮，大家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缴获要归公，谁乱来，半谁的学习班。人们很快地聚到两匹马的旁边，铲雪挖马，两匹马渐渐露了出来。每一匹马的肠子、胃包、心、肺、肝、肾都被自己的后蹄踩断、踩瘪、踩碎，稀稀拉拉地拖了几十米。这两匹马死后显然没有再被狼群鞭尸蹂躏过，狼群可能已在泡子里过足了玩瘾、杀瘾和报复瘾，总算饶过了这几匹死马。然而陈震一边挖，一边却感到这些被狼剖腹残杀的马比泡子里的马死得还要惨，还要吓人。死马的眼里所动凝的痛苦和恐惧也比泡子里的马更加触目。包顺贵气得大叫，这群狼真跟日本鬼子一样残忍，亏狼想得出，只给马肚豁开一条口子，只能让马自个儿掏空自个儿，自个儿踩死自个儿，真是太歹毒了。这些狼真有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敢打自杀战， 蒙古狼群真是太可怕了，我非杀光他们不可。陈震忍不住插嘴道，喂，你也不能把自杀战都说成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啊。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敢跟别人同归于尽，这能叫做武士道精神吗？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宁死不屈、敢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精神，那只能被人家统治和奴役啊。狼的自杀精神看谁去学了，学好了是英雄主义，可歌可泣，学歪了就是武士道反思主义。但是如果没有宁死不屈的精神，就肯定打不过武士道法西斯主义。包顺贵憋了一会儿哼了一声，嗯，那倒也是。乌力吉一脸沉重和严肃对包顺贵说，唉，这样独拉王明的攻击，巴图和马群哪能扛得住啊？巴图从北边草场一直跟狼群斗到这儿，真不简单啊。哎呀，这回没出人命，就算是腾格里保佑了，让上面调查组来看看吧，我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包顺贵点了点头，他第一次平和地问巴图，大哥啊，当时那你就不怕狼把你的马也活了？巴图憨憨地说，我就是急，急得什么都不顾了，差一点点就过泡子了，就差一点点啊。哎，我说那狼没扑你吗？巴图拿起了那根铁箍马棒伸出来给包顺贵看，啊，我用这根马棒打断一条狼的四根牙，打豁了一个狼的鼻子，要不我也得让狼给撕碎了。沙斯愣他们没这家伙，没法防身，他们不能算是逃兵啊。包顺贵接过了马棒的颠了颠说，哦，好棒好棒啊，哎，你这家伙打狼呀你也够狠的，好好好好，对狼啊越毒越好。巴图啊，你一个胆量技术了不得呀，啊，等上面调查组来的时候啊，你再跟他们好好的说一说你是怎么打狼的。哎，我说乌力吉啊，我看你们这儿的狼也太神了，比这人还有脑子。哎呀，狼群这个打法我也是看明白了啊，这个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啊，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马群赶进泡子里去，对不对？你看啊，你看啊，狼懂气象，懂地形，懂选择时机，懂知己知彼，懂战略战术，懂近战、夜战、游击战、运动战、奔袭战、奇袭战、闪电战，懂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战，还能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实现全歼马群的战略意图。嗯，这个战力简直可以算是上军事教科书了啊。哎，吴立吉啊，咱俩都是军人出身啊，我看啊，这个除了阵地战壕沟战这个狼不会，咱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那套战略战术军事兵法狼全都会啊。想不到草原狼还有这两下子，原先我以为狼只会蛮干或者偷鸡摸狗咬几只羊什么的。乌力吉说，自打我转业到这牧场工作，就没觉得离开战场 这一年四季

跟狼打仗，天天枪不离身，到现在我的枪法比当兵的时候还有准头。你说的没错啊，这个狼啊，他真是懂兵法啊，至少能把兵法中要紧部分用得头头是道。跟狼打了十几年交道，我也长了不少见识。要是现在啊，再让我去剿匪打仗，哼，我肯定是一把好手。陈震越听越感兴趣，忙问，那么人的兵法是不是从狼那儿学来的呀？吴立即眼睛一亮，他盯着陈震说，嗯，没错，人的不少兵法都是从狼那儿学来的。古时候草原民族把从狼那儿学来的兵法用来跟关内的农业民族打仗，汉人啊，不光是向游牧民族学了短衣马裤骑马射箭啊，就是你们读书人说的胡服骑射，还跟草原民族学了不少狼的兵法。我在呼和浩特进修牧业专业的那几年啊，还看了不少兵书呢。我觉得孙子兵法跟狼子兵法没有太大区别，比如说兵者诡道也，知己知彼，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狼的拿手好戏，是条狼就会。哦，可是中国的兵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草原民族和草原狼啊，这可真不公平啊。嘿嘿嘿，蒙古人吃亏就吃亏在文化落后，除了一部蒙古秘史以外，没留下什么有影响的书。包顺贵对吴立吉说，哎，看来在草原上搞牧业还真得好好研究狼，研究兵法，要不真的得吃大亏呀！啊，好，那个天不早了，咱们俩去看看那边的死狼吧。啊，我得多照几张相。两位头头走了以后，陈震杵着木锨发愣。这次战地复盘，实地考察，使他对草原民族和成吉思汗的军事奇迹更着迷了。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竟然仅用区区十几万骑兵就能横扫欧亚，消灭西夏几十万铁骑，大金国百万大军，南宋百多万水师和步骑，俄罗斯钦差联军，罗马条顿骑士团，攻占中亚、匈牙利、波兰，整个俄罗斯，并打垮波斯、伊朗、中国、印度等文明大国，还迫使东罗马皇帝采用中国朝代的和亲政策，把玛丽公主屈嫁给成吉思汗的曾孙，使蒙古人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这个一开始连自己的文字和铁箭头都没有，用兽骨做箭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小民族，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军事能量和军事智慧呢？这已成了世界历史最不可思议的千古之谜。然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成就和奇迹，不是以多胜少，以力取胜，而恰恰是以少胜多，以智取胜。难道他们靠的是狼的智慧和马的速度，狼的素质和性格，以及由狼图腾所滋养和激发出来的

悍的民族精神吗？陈震这两年来与狼打交道的经历，加上他搜集的无数狼的故事，以及实地的目睹和考察狼群围歼黄羊群和全歼马群的经典战例，他越来越感到成吉思汗军事奇迹的答案可能就在狼的身上。战争是群体与群体的武力行为，战争与打猎有本质区别，战争有攻有防，战争的双方都武装到牙齿，而打猎人完全处于主动，绝大部分动物都处于被猎杀的地位，大野兔、旱獭、黄羊也是打猎，但这完全是以强凌弱，绝无你死我活的对抗，仅仅是打猎而不是战争。虽然在打猎中确实可以学到某些军事技能，但只有在真正的战争中才能全面掌握军事本领。陈震反复地琢磨，蒙古草原上没有虎群、豹群、柴群、熊群、狮群和象群，他们都难以在蒙古草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即便能适应自然条件，也适应不了更残酷的草原生存战争，抵抗不了凶猛智慧的草原狼和草原人的围剿猎杀。草原人和草原狼是蒙古草原生物的激烈竞争中唯一一对进入决赛的种子选手。那么在草原能跟人成建制的进行生存战争的猛兽群就只有狼群了。以前的教科书认为游牧民族卓越的军事技能来源于打猎，陈震已在心里否定了这种说法，更准确的结论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卓越军事才能来源于草原民族与草原狼群长期残酷和从不间断的生存战争。游牧民族与狼群的战争是势均力敌的持久战，持续了几万年。在这持久战争中，人与狼几乎实践了后来军事学里面所有基本原则和信条，例如知己知彼、兵贵神速、兵不厌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常备不懈、声东击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化整为零、隐蔽精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等等等等。狼虽几乎遍布全球，但没有农业文明地区深沟高筑、大墙古堡的蒙古草原，却是狼群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人类与狼群长期斗智斗勇的主战场。陈震顺着这条思路继续前行，他觉得自己似乎正站在一个通往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隧道入口。在蒙古高原，人与狼日日战、夜夜战，随时一小战，不时一大战，人群与狼群战争实践的频繁程度大大超过世界上所有农业文明国家的人狼战争和人与人战争，甚至也超过了人狼主战场外的

0: 察西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频率，再加上游牧民族长期残酷的部落战争、民族战争和侵略战争，使他们的战争才华不断得到强化和提高。因此，蒙古草原民族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更善战、更懂战、更具有先天的军事优势。从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的历史来看，那些在人口和国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农业文明大国，却经常被蒙古高原的游牧小民族打得山河破碎、丧权辱国。到了宋末以后，干脆就被成吉思汗族入主中原近一个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农耕的汉族没有卓越的军事狼教官，没有狼陪练不间断的严格训练。古代汉人虽有孙子兵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更何况狼子兵法本是孙子兵法的源头之一。陈震好像找到了几千年来华夏民族死于北方外患千家冤魂的渊源，也好像找到了几千年修筑长城耗空了中国历朝历代国库银两的债主。他觉得思绪豁然开朗，同时却深深地感到沉重与颓丧。世界万物因果关系主宰着人的历史和命运，一个民族的保卫国家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如果蒙古草原没有狼，世界和中国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呢？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6集。
0: 在屠杀的场地上，两头死狼被挖了出来，这是狼群把马群逼进大泡子的一部分代价。陈震走进一头狼，巴图和沙斯楞正在给条狼扫血，一边给人们讲解狼的自杀剖腹战。雪地上的这条狼比较苗条，显然是一条母狼，下半身已经被马蹄踢烂，但是还可以看见几个鼓胀的乳房，流出乳液和血液混成了一粒粒粉红色的冰珠子。比利格老人说：哎呀，真可怜呐，这条母狼的一窝崽子保准让人给掏了。这母狼就叫来了一大群狼替他们报仇，他自个儿也不想活了。在草原上做什么事都别做绝，兔子急了还咬狼呢，母狼急了能不拼命吗？陈震对几个知青说：哎，史书上记载草原上的母狼最有母性，他们还收养过不少人的小孩呢。匈奴高车突厥的祖先就是狼孩，被母狼收养过。包顺贵打断了他：哎，什么狼孩不狼孩的，狼是吃人的东西还会收养小孩，真的胡说八道吗？人和狼你死我活，就得狠狠地打，斩尽杀绝。

0: 狼崽是我下的令。
1: 从前草原上一年一度的逃狼崽活动，确实是减少了狼害的好传统。但是，只减少狼害还不行，啊，要必须彻底根除狼害，要把全牧场的狼窝统统掏光，让狼报复吧。等我把狼杀干净了，看狼怎么报复。现在，我的命令没有收回，等事故处理完了，还要继续掏，每两户。啊，每两户必须交一窝狼崽皮，完不成任务，交大狼皮也行，要不就扣工分。
2: 包顺贵在原地给死狼照了几张相，又让人把死狼装车。人们又走向另一条死狼。陈震来草原两年，活狼、死狼、狼皮筒子见过不少，但像脚下这头狼却从来没有见过。它的个头大得近乎于豹子，胸围甚至比豹子还粗还壮。狼身上的血被扫尽，露出灰黄厚密的毛。狼脖、狼背上一根根黑色粗壮的狼毫、狼鬃，从柔软的黄毛中伸出来，像钢针一样尖利挺拔。狼的下半身已被马蹄踢烂，全是血，地上一片血冰。把头推了一下已经冻在地上的狼，没有动。他擦擦汗说，哎呀，这条狼笨了点，他一定是没有咬准，要是咬准的话，凭他这个头一下子就能豁开马肚子，哎呀，自个儿呢也能掉下来活命。没准啊，是那块骨头卡住了他的牙，哎，活该他倒霉。毕利格老人细细地看了一会儿，蹲下身来，用手拨开狼脖子上的一团血毛，两个手指粗的血洞赫然出现。几个知青都吃了一惊，这种血洞太熟悉了。草原上所有被狼咬死的羊脖子两侧都有两个血洞，一共四个，这是狼的四根牙咬断羊的颈动脉留下的印记。老人说，马没有把这条狼踢死，只是踢成了重伤。这条狼是让吃饱马肉的另一条狼咬死的。包顺贵大骂，这狼简直跟土匪一样狠毒，敢杀伤兵。毕利格瞪了一眼包顺贵，土匪死了升不了天，狼死能升天。这条狼让马踢破肚子，死一下子死不了，活又活不成，这么活着不比死还难受？活狼看着不更难受吗？给他一口，让他死个痛快，身子不疼了，魂也归腾格里了。偷狼这么干不是狠毒，是在发善心，是怕死狼落到人的手里受人的侮辱，狼是宁死也不愿受辱的硬汉，头狼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兄弟儿女受辱。嘿嘿，你啊是务农的出身，你们的人里面有几个宁死不降的啊？狼的这个秉性啊，让每个草原老人想一想都要落泪的。乌里吉看包顺贵有些不快，连忙说，你想草原上的狼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啊？很重要的就是头狼会干脆的杀掉重伤兵，可是这样一来呢，也就减轻了狼群的负担，保证了整个队伍的精干快速有力。了解了狼的这个特点，你在跟狼打仗的时候啊，就能把熊市啊估计得更严重一些。

汪胜贵似乎悟出点什么，点点头。啊，哈，是啊是啊是啊，这个部队打仗，为了安置伤病员，需要大批的担架员、卫生员，还有卫兵、护士、医生，还得有车队、医院，一大堆机构。我搞过几年后勤，我们算过啊，一个伤兵啊，至少也得需要十几个人服务，负担很重啊。战争期间这么一大堆人员机构，确实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啊。要这么说嘛，那狼群就真比人的军队快速机动的多了。可是伤员大多是勇将啊，治好了还是部队的骨干嘛。杀伤兵，杀伤兵难道不影响战斗力吗？吴立吉叹了一口气说，哎，狼敢这么干自然有他的道理啊。一是啊，这个狼特别能生，一生就是七八条十几条，成活率也高。有一年秋天啊，我看见一头母狼带着11条当年的小狼，那个头啊只比母狼短小半个头，跑起来啊也不比母狼慢。过两年小母狼也能下崽了，母牛下母牛，3年见五头，母狼下母狼，3年该是多少呢？哎，我看啊，至少一个排。狼群的兵源补充要比人快得多。第二呢，是狼一年成才，那春天下的狼崽儿，到第二年春天啊，就是一条什么都会的大狼了。1岁的狗会抓兔，1岁的狼会掏羊，1岁的小孩还穿开裆裤呢。人啊不如狼，兵员多，狼当然敢杀伤员了。我看狼杀狼啊，那是狼太多了，连他们自个儿都嫌多。狼杀狼是狼自个儿在搞计划生育，强行加速报废，只把精兵强将留下。草原狼群的锐气万年不减，道理啊就在这儿。包顺贵梳了梳眉头说，哎呀，今天这次调查我也算是领教了狼的厉害啊，抗天灾还有这个天气预报帮忙，抗狼灾谁能预报啊？我们这些农区来的人对草原狼灾的估计太离谱了，这次事故确实是人力不能抗拒，上面的调查组呢要是能来现场看一看就会知道的。乌立吉说，哎呀，那还得是明白人啊，才能够看明白。不管他们来不来，咱们也得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打狼战役，要不然咱们牧场就成了狼群的大食堂了啊！我跟上头再多要点子弹来。人群的一边，几个知青争论不休。3队的初中生，原北京东郊红卫兵小头头李卫红情绪激动地说，这狼真是阶级敌人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野心狼，狼太残忍了，屠杀人民财产，马群牛群羊群不算，竟然还屠杀自己的同类，咱们应该组织群众打狼，对所有的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的把狼消灭干净，还要坚决批判那些同情狼、姑息狼、死了还把尸体喂狼的草原旧观念、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陈震一看他要把矛头指向毕里格老人，就急忙打断他，得，你这话也太过头了吧，阶级啊只能在2条腿的动物中划分，你如果把狼也划进阶级来，那你是狼还是人啊？你不怕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划到同狼一类的圈子里去啊？再说了，人杀人是不是屠杀同类啊？

提升。在学校里你不吭气，当逍遥派，到这个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你倒如鱼得水了，你跟这儿的四旧臭味相同。陈震热血冲头，恨不得像饿狼一样冲上去一口把他咬下马来。但他又想起了狼坚毅的忍耐性，便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抽了两下自己的沾靴，扭头便走。天近黄昏，已经适应草原牧区一顿手把肉早茶一顿晚餐饮食习惯的知青，也已饿得全身冰冷，瑟瑟发抖。场部调查组的头头们和大部分牧民知青随着装运死狼的轻便马车撤回，陈震跟着巴图沙斯楞去寻找他们的宝贝套马杆，也想再看一看，再找一找被马踢死踩伤的狼。陈震更希望两位剽悍的马官多给他讲点狼的故事和打狼的技术。在蒙古草原，大规模的围猎捕狼都选在初冬，那时遍布山包的旱獭已风动冬眠，个子比兔大，肉肥油厚的獭子是狼喜食之物，也是草原狼的食源之一。旱獭一入洞，狼群开始加倍的攻击牲畜，牧场就需要组织猎手给予回击。冬初，草原狼刚刚长齐御寒皮毛，这时的狼皮皮韧毛心色亮绒厚，上等优质狼皮大多出自这个季节，收购站的收购价也定得最高。初冬打狼是牧民工分以外的重要副业收入来源，围猎是青壮牧民锻炼和炫耀马技干技胆量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示各牧业队组织者的侦查踩点儿、选场、选时、组织、调动、号令等一系列军事才能的机会。初冬围猎打狼也曾是草原上的酋长、单于、可汗、大汗对部族进行军训和实战演习的古老传统，千年传统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当一场大雪刚刚站住，打围就基本准备就绪。这时雪地上的狼爪印最清晰，狼群行踪的隐蔽性大大降低，狼腿虽长，但初踏新雪湿雪拖泥带水的跑不快，马腿更长就可大赚便宜。新雪初冬是狼的丧季，草原牧民总是利用这一时机杀杀狼的气焰，也给受苦一年的人畜出口怨气。然而草原的规律既可以被人认识，也可以被狼摸透。这些年狼更精了，一年一打早把狼打明白了。狼一见新雪站稳，草地由黄变白，就一溜烟的跑过边境，或是钻进深山打黄羊吃野兔，或是缩在大雪封山的野地里忍饥挨饿，靠啃嚼动物的枯骨和风干晒干的腐皮臭毛度日，一直等到雪硬了，在雪上也跑习惯了，人没有精神头了，他们才过来打劫。在场部会议上，乌里吉说，这个前几年呢东出打围啊，没打着几条大狼，打的尽是些半大小狼，这以后啊咱们得像狼一样，这个尽量减少常规打法啊，要胡打乱打，出其不意啊，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乱中求胜。哎，这个虽然乱啊。

不合兵法，但是这个让狼啊摸不到规律，防不胜防。春季不打围，那咱们就破破老规矩，来一次春围，给狼群呢一次突然的袭击。这会儿呢，这个狼皮啊虽然没有冬初的好，可是呢离这个狼脱毛还得一个多月，就算是卖不出好价，但是可以在供销社这个领到奖励的子弹，是不是啊？厂部会议决定，为了消除这次狼杀马群大事故的恶劣影响，为了执行上级机关关于消除鄂伦草原狼害的指示精神，全厂动员展开大规模灭狼运动。包胜贵说，虽然这个目前呢正是春季接高的大忙季节，这个抽劳力不易啊，但是围狼这场仗非打不可，否则呢无法向各方面交代。乌力吉又说，是啊，这个按照以前的经验啊，这个狼群在打完一场大仗以后，主力一定会后撤啊，一定会后撤。他们知道啊，这个时候人保准会来报复，估计这会儿呢狼群准在这个边境附近，只要牧场一有动静啊，这狼群马上就会这个越境逃窜的啊，所以呢这些天不能打啊，放了些日子，等狼肚子里的这个马肉消化干净了，他们还会回头惦记那些啊死马冻肉的。汉塔和老鼠还没有出动，狼没有吃食，他们肯定会冒险抢马肉吃的。毕利格老人赞同的点头说，啊，对啊，我要带些人先到死马旁边多下点狼架子，糊弄糊弄狼群，头狼一看见新埋的架子，保准以为人只想守不想攻。从前呢厂部组织打狼要带一大帮狗，就先得把野地里的狼架子起了，要不啊夹断谁的狗腿啊谁都会心疼的。这回进攻前下架子，再精的头狼也得发迷糊，要是能夹住几条狼，狼群就得发晕，远远看见马肉吃又不敢吃，走又舍不得走，到时候啊咱们再悄悄地上去猛地一围，准能圈到不少狼，八成啊还能打着几条头狼呢。包顺贵问比利哥，这个听说这儿的狼贼精啊，下毒下夹子的地方狼都不碰，老狼头狼还能把有毒的肉咬出一个记号，让母狼小狼吃旁边没毒的肉，有的头狼还能把狼夹子像起地雷一样的起出来重新气你，这是真的吗？嗯，也不全对，供销社卖的毒狼药啊味儿大，这个狗都能闻出来，狼还能闻不出来啊？我自个儿呢从来不用毒，弄不好还会毒死狗，我喜欢下架子，我有绝招啊，除了神狼没几条狼能闻出架子埋在哪儿。包顺贵觉得厂部已经变成了司令部，生产会议成了军事会议，看来当年上级派乌力吉这个骑兵连长转业到牧场当厂长绝对对口，连他自己到这儿来当军代表也是顺理成章。包顺贵用笔敲了敲茶缸，对全体会议成员说，好，就这么定了。厂部下了死令，各队和个人未经厂部允许不得到牧场北边去打狼，尤其是开枪打狼惊狼。厂部将组织大规模打围灭狼活动，各队接到通知后立即

0: 备行动。各队牧民开始选马、喂狗、修肝、磨刀、擦枪、备弹，一切都平静有序，像准备清明接高、盛夏剪毛、中秋打草、初冬宰羊那样忙而不乱。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情感电台，本期的文章是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路，无论远方有多么艰难，请不要放弃，我们只想让你知道，世界和我爱着你。

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果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要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蒋方舟写的，叫《黑暗中也健步如飞的路》。

大学四年，我听了无数次讲座和演讲，在所有这些演讲中，听众最多的当然是那些创业成功者来做的演讲。演讲结束之后，有三个问题被问得最多。第一，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因素是什么？第二，你的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第三，你们公司现在招人吗？麻烦给一个发简历的邮箱吧。而最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以招聘和广告为目的的演讲，题目中一定包含着梦想两个字。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对梦想这个词产生了怀疑。现在当我打开电视，听到的最多的词也是梦想。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说，音乐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没有它，所以我来了。意思是我想红。台下的评委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台上的选手说，唱歌给更多的人听。意思还是我想红。成为明星是梦想，成为冠军是梦想，答对五个题目，打败了四个人，闯了三关也是梦想。甚至上电视三分钟就被速配了一个恋爱伴侣，晕晕乎乎就牵手下台，也属于梦想。我们是多容易被词汇迷惑啊。自从有了成功人士这个称谓，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就是白玉为堂金作马。自从梦想这个词被滥用，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有朝一日大名大放，路人皆知。如果马丁·路德·金活在当今中国，他会不会说，我有一个梦想，不过跟大家都差不多。一个月前我去台湾，在大街小巷宣传的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叫做《世界第一卖方》。梗概是，作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经过不断的打拼奋斗和挫折，终于成为了世界面包冠军，做最好的厨子，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说实话，我看了之后，那种大国的自豪感立刻就涌上心头。壮哉我大陆，台湾果然是个小地方，这种不入流的职业竟然也拿来宣传。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又去伯克利修了 EBMA。 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他的儿子对他说，爸，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我不欠你的啦，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啦。按照我们的猜测，他儿子应该去创业了才对。结果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西餐厨师。我听完这个故事，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他却非常诧异。他说自己为儿子感到非常自豪。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也能被称之为梦想。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这种种的命题，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去消化和理解，才承认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他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
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恶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其他人而备受重视的工作，不管那项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是对人类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

长久以来受此磨难而不自知，每日万分苦闷，却不知它何起何终。我们长久以来只承认一种成功，而否定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否定了自己的内心。我们长久以来以他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以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去听来自过来人的每一句规劝和告诫。我们长久以来都陷入对他人光鲜生活的羡慕，想走他走过的路，到达他所在的地方。我们长久以来都忽视的一个简单真理是，每个人的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我同意顾城的话，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果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接触苹果一样。一个彻底诚实的人如同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内心只有一种声音。他人的劝诫，世俗的虚荣，生活的诱惑，权力的胁迫，这些一切都无法入耳入心。当一个人有所追寻时，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的东西。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就是我每日对自己说的。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嘿，你是不是把什么搞错了？
1: 你说，等我赚钱了，就能带父母出去旅游，就能谈一场安心的恋爱，就能把梦想实现。可是看看你现在，一年只回老家几次，电脑是你最忠实的伴侣，梦想已经积上了厚厚的灰尘。我是温暖 DJ 欣然，没头脑也很高兴写了一篇这样的文字，你是不是把什么搞错了呢？因此在本期节目中，我

想问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处于这样的状态，那么你是不是把什么搞错了呢？我们上班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去看更美的风景，和心爱的人不为吃穿发愁，有消费欲时犒赏一下自己，吃美味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可奇怪的是，我们每天都把时间用在吃快餐、挤地铁、对着屏幕流眼泪、困倦的打瞌睡、粗糙的穿衣、重复的程序里，甚至都没有时间和心爱的人躺在床上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拍一张合照。

没钱的时候我们说等有钱了我们就上路，有钱了我们就说等有时间了就上路，有钱又有时间了我们又说放不下现在的工作家人，怕失业，怕疏远，怕返归时的艰难。没钱没时间了我们又抱怨，周而复始变成了一个读不懂自己的人。

孩子和大人的区别就是，孩子只对别人撒谎，大人除了对别人撒谎，还特爱对自己撒谎。我们说我们赚上钱了就能带父母去旅游，和爱人环游中国，给孩子幸福的明天。可奇怪的是，我们几年只能见父母一次，接父母电话语气也特别的不耐烦和焦躁，连给爱人做顿饭陪他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孩子被我们反锁在家里玩着 PSP， 苦闷地看着窗外。我们明明是为了我们想要的才那么努力的呀。

我们说我们赚上钱了，就能谈一场安心的恋爱，不求花前月下，但求日夜厮守。可每天下班回到家，疲倦地倒在床上，揉着酸痛的肌肉，谁还有心思去甜言蜜语促膝交谈？他玩游戏你洗澡，他看电视你睡觉，他吃快餐你煮面条，我们就像磁带的 AB 面，除了夜晚还被贴被睡觉，毫无交集。我们说我们赚上钱了，就能把梦想一一实现，可习惯了对客户假笑，对老板弯腰，写客户需要的文案，拍客户洗好的商业照片，我们的速写本落了灰，喜欢的书买了几个月都来不及翻看。我们买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有阅读欲，总想着会有一天会有个把空闲拧亮台灯，沏杯清茶，晒晒太阳，坐在树下为书页上的某句话潸然泪下。

我们听小众音乐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讥讽爱情买卖，我们向往春末的南方城市，我们迷恋被禁忌的游戏，我们沉默如谜，遮掩自己的心事，我们相忘于江湖。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我们都想念有个他。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

铁里被左推右搡，镜子对面那个紧锁眉头、面如土灰、仪容邋遢、不苟言笑的青年人还是自己吗？那个发誓要闯社会、追梦想、不混出人样、绝不回家的闪闪发光、青春张扬的你，还是你吗？在交织的车流里狂奔，等待着红灯绿灯变换，上班下班排队打卡，往胃里塞上地沟油和大葱煎饼，生病时咬牙忍着喝浓苦的中药，孤独而焦渴地打开一个又一个网页，记录一个又一个信息，下次谁会想得到他？在相亲网上实名认证，在一个又一个感情的流水线上被打包、贴标签，分门别类和陌生人吃饭，接受你可有车有房有海有业有模的质问，理想和人民币画等号，婚姻和平米数挂钩，就像画皮里的女鬼，一边警惕一边渴求，语气悠悠，面露哀容。对面的这位小姐，你是不是把什么搞错了呢？

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See, my dad was shot once in the stomach. Walter Blunt's sister was raped, stabbed, and hit over the head 8 times with a brick.
1: Walter 是美国爱荷华州的一名摔跤选手。除了摔跤和每天相应的力量训练，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做，甚至没有女朋友。但是，双胞胎姐姐的意外却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姐姐是被一个名叫 Tom 的人杀害的。人们在沙滩上找到了姐姐赤裸的尸体，斑斑血迹和尸体身上的淤青成为了沃尔特躲不过去的噩梦。他只能通过不断的练习杠铃举重来排遣情绪，但是他却不愿意再回到摔跤队训练了。回到家乡，他有些无所事事。姐姐的案子是他心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儿。每天除了去听法庭的审判，就是在一家披萨店门口穿上小鸡的服装招揽生意。

是非常同情，两个同命相连的人就这样在法庭外被联系在了一起。一次沃尔特在做举重训练的时候，看到琳达的儿子克雷被一群男孩子欺负，因为克雷一只耳聋，无法理解别人的话，平时只能用手语跟人交流，于是沃尔特便过去帮助他。这时候克雷突然反击，从后面打了带头欺负他的男孩子几拳，男孩子跌了一个踉跄，几乎摔倒，克雷还想上去打，被沃尔特拦住了。正在大家去看男孩子伤势的时候，克雷突然拔出了一把枪，所有的人都在原地不敢动弹。还好沃尔特比较冷静，一步一步地靠近克雷，夺下了他手里的枪。接着克雷的母亲也就是琳达被请到了学校里。对于克雷拿枪威胁别人这件事儿，琳达非常的生气，狠狠地责骂了克雷。克雷很委屈，因为别人一直欺负他，他只是反击，而更为重要的是，那把枪是死去的父亲留下唯一的东西，被他视作宝贝，一直藏在身边作为纪念。父亲的死还是克雷抹不去的痛。沃尔特向琳达表示，他可以训练克雷摔跤，因为克雷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摔跤的时候可以发泄他的情绪，克雷就不会一直压抑在父亲死亡的阴影里。琳达便同意了。克雷在学校摔跤队的表现很好，教练很欣赏他，觉得他很有潜力，只要多加训练，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同时沃尔特也在帮助克雷训练，帮助克雷进步。这个听不到声音的孩子在沃尔特的眼神、手势以及肢体接触中和沃尔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依赖沃尔特的帮助，并且很喜欢他。而他们坚持的训练也是很有成效的。在一次校队的摔跤比赛中，由于有沃尔特在场外指导，克雷打败了一个有经验的摔跤选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琳达热泪盈眶地望着满面笑容的儿子，对沃尔特说，自从他父亲死后，他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也许沃尔特对这对母子来说真的是救星，他不仅帮助克雷走出了父亲死亡的阴影，还帮助琳达找到了另外一份爱。对于丈夫的死久久不能释怀的琳达来说，沃尔特的出现就像他窒息前的最后一口新鲜空气。他最初也许只是挺喜欢这个木讷的、不善言辞但却非常善良的小伙子，他愿意跟他说自己和丈夫的往事，自己儿子的事情，而沃尔特只是认真地听着。他还请沃尔特陪他去参加社区的婚礼，因为琳达是社区里的服务人员，负责帮别人策划和举办婚礼，这样可以帮并不富裕的新人节省不少钱，也可以让社区里的大家快快乐乐地一起玩。但是自从丈夫死后，每次参加婚礼，琳达都会忍不住哭泣，因此她需要一个人在一边提醒她。毫无疑问，现在这个人就是沃尔特。面对琳达的邀请，沃尔特欣然应允。婚礼过程中，琳达几次忍不住在后排轻声的抽泣，引得前面的人频频回头看她。沃尔特时不时拍一下琳达，提醒她止住哭声。果然琳达就好了很多，至少没有很失态。她很感谢沃尔特的陪伴，而之后的婚礼她都要沃尔特陪她一起去，沃尔特并没有拒绝。琳达比沃尔特大很多，但是她确实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伙子，而沃尔特也不能说不喜欢琳达。在许多次的参加婚礼喝咖啡当中，在许多次的倾心交谈中，他们感觉到越来越默契，好像是真爱效应，能够让人从悲伤中慢慢地走出来。虽然失去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挽回的痛苦，需要从痛苦中走出来的不只是沃尔特，还有他的母亲。沃尔特的母亲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太太，女儿的死对她来说

是一次重大的打击，那种悲伤太深，以至于哭泣都变得非常无力。为了摆脱女儿死去的阴影，他下定决心卖掉女儿生前的遗物。可是在卖出一箱女儿生前收集的唱片的时候，他却在买卖成交的一分钟之后后悔了。他舍不得这些东西，他想拿回那些唱片，把钱还给顾客，但是顾客却不同意。于是这个温良敦厚的老太太突然变得有点歇斯底里。我们能看到死亡带给活着的人们是痛彻心扉并且难以自拔的悲伤的感情。维尔特看到妈妈的这个样子，他决定做点什么了。法院的审判终于下来了，杀害琳达丈夫的凶手被判有罪，琳达和克雷都觉得正义得到了昭示，而杀害维尔特姐姐的疑凶却被判无罪释放。维尔特无法理解，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他只能绝望地站在街头，扮成一只柔弱无力的小鸡的模样来招揽顾客就餐。就是在街头，维尔特遇到了疑凶 Tom， 他准备为姐姐做点什么了。于是一天晚上，在离开琳达的家后，他来到了 Tom 的家门前，摁响了门铃。 Tom 打开门却没有看到人。这时沃尔特突然从门侧面冲了出来，狠狠地将 Tom 拖到了大街上拳打脚踢。他把他心中积聚的所有的悲痛和憎恨都发泄到了这每一拳每一脚中，直打到 Tom 不住的求饶，最后几乎要断气才告诉沃尔特真相。沃尔特的姐姐不是 Tom 杀的，她不是凶手。沃尔特无法相信这句话，但是他却不得不相信。他就那样呆立在原地很久很久，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墙角探出了一个人的脑袋，是克雷。他跟着沃尔特来到了 Tom 的家门口。回去，快回去，沃尔特朝着克雷大喊。这时候他手里正拿着克雷的枪，那是琳达要沃尔特帮助克雷保管的，以防止他再出事。而现在沃尔特却拿着克雷的枪威胁别人，他不希望克雷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克雷好像听懂了一样，默默地走回了家。沃尔特决定回爱荷华州去了，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姐姐的事情已经解决，虽然是以自己不敢相信也不敢想象的方式，但是琳达却不想放他走，他已经爱上了沃尔特，而克雷也十分舍不得沃尔特。他现在已经是这对母子最为亲近的人了，可是他还是要走，留下琳达一个人哭泣，像一只无助的小鸟。克雷只知道杀害沃尔特的姐姐的凶手没有被正法，想帮沃尔特复仇，于是他来到了 Tom 家，守株待兔般的等着 Tom 回家。这时候沃尔特正和琳达一起赶往汤姆家，因为两个人都发现枪不见了，都知道克雷要做什么。恰巧这时候汤姆购物回家，看见门口的克雷拔出了枪射向了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一声枪响，却是沃尔特扑到了汤姆的身上。克雷打中了沃尔特，鲜血染红了地面。这个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孩子看到沃尔特躺在地上，竟然放声哭了。还好枪只是打中了沃尔特的腿部，没有生命危险。沃尔特经过住院治疗很快就出了院，克雷被判进了监狱，琳达时常去看望他。感受到这对母子对自己的感情，沃尔特终于决定不再离开了。他和他们之间是缘分，也是不能割舍的感情，更是真爱效应。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感情，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人，终于出现了。对于琳达来说，沃尔特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在失去的悲伤情感中，他们相遇，并且相互的疗伤。也许这就是真爱效应的真实含义吧。

0: 通して威張りたいだけなんでしょ。
1: 故事发生在日本经济政治中心东京的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父亲佐佐木隆平是一个上班族，他已经人过中年了，在一家公司担任科长。母亲阿慧是个每天操劳的家庭主妇，大儿子阿贵是个每天翘课的大学生，他在想着如何创业赚钱。他们还有一个小儿子叫做健二，正在读小学。这一天，隆平被上级叫到了办公室。你所任职的总务部很快就要转到中国大连去，你是准备在别的部门重新开始呢，还是自动离职？隆平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竟然在不惑之年失去了工作。他强忍着内心的波澜，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附近的公园拒绝了很多没有工作的流浪汉，以前隆平总是冲他们投出很不屑的目光，但是此时此地，他也成为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隆平来到了职业介绍所，他看到排成长龙的人们，心中有些忐忑。隆平从来没有想过日本的失业率会如此之高。看着长长的队伍，隆平放弃了排队，他向家的方向走去，踏上长长的坡道。此时隆平看到了小儿子健二背着书包走了过来，隆平上去帮他把书包的拉链拉好。真沉呐。隆平的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健二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太重了。第二天的早上，隆平像往常一样离开了家门，他早早地来到了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很客气，微笑地为隆平选出了几份工作，工厂的警卫员，俱乐部的店长。隆平越听脸色越难看，我简历上写得很清楚，我担任过大公司的总务科长。工作人员脸色一凝，恕我直言，你想找到和以前一样的工作，100%是不可能的。隆平只好离开了介绍所，在外面闲逛了一天，然后回到了家中。吃饭的时候，妻子阿慧提起了家里最近的各种开支，让隆平倍感压力。小儿子健二忽然说，我想学钢琴。隆平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认为不能再给家里增添额外的支出。健二失望地低下了头，隆平只能假装没有看见。一连几天，隆平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每天在公园里等待慈善机构分发食物。这一天，隆平忽然看到以前的老朋友黑须也在领取救济餐，两人相视一笑，都知道对方失业了。从这天开始，两人常常在中午聚在一起吃救济餐。几个星期之后，隆平和黑须照例在职业介绍所排队。黑须忧心忡忡地说，我最近回去了比较早，会不会被老婆发现了？隆平宽慰着他。黑须忽然说，晚饭你去我家里，这样会好一点。隆平看着有些紧张的黑须，点了点头。两人一同来到了黑须的家里。饭桌上，黑须的妻子看上去十分的忧郁。隆平为黑须做了掩饰，他笑着说，你不用担心，公司经营得很好。黑须的妻子听完这话，总算又稍许的宽慰了。隆平参加了一个大公司的面试，考官是个年纪轻轻的老板，他看到隆平的年龄偏大，让他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隆平被迫唱了一首歌，被老板嘲笑了一番，他的面试失败了。隆平见到了黑须，将满心的苦恼发泄了出来。黑须忧郁地说，我们两个就像待在快要沉的船里一样，救生艇早就开走了。隆平眼睁睁地看着黑须失魂落魄地离开，心里隐隐地有些担心。 几天后，龙平怎么都联络不到黑须，他凭着记忆来到了黑须的家中。一个邻居告诉我说，黑须夫妇开煤气自杀了。龙平听后如遭雷击，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妻子阿慧严肃地说，阿贵回来了，他有事情跟你商量。多日不见的大儿子阿贵不敢看龙平的眼睛，请你在这张纸上签个名字。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大字，美国招收外籍士兵报名表。儿子解释说自己想要参加美军，并且瞒着他们做了体检，已经通过了。龙平仔仔细细看完一遍，勃然大怒，父子两人激烈地争吵了起来。龙平厉声让儿子离开，阿贵拎着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家门。反正我是铁定要参军了，说完毅然决然就离开了。龙平感到全身气得发抖，他决定放下架子，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在商场做保洁的工作。每天换上清洁工的服装，龙平非常卖力地干着。他并不知道，此时妻子瞒着他将儿子阿贵送到了汽车站。阿贵准备好了行囊，将要远赴美国服兵役。阿慧看着儿子离开自己，心里十分的难过。阿贵在汽车上冲母亲行了一个军礼，大巴车渐渐的远去了。阿慧的眼泪流了出来，她匆匆的赶回家中，还要准备丈夫和小儿子健二的晚饭。而此时电话铃忽然响了，健二的班主任请他去学校。担心儿子出事的阿慧很快来到了学校。令郎健二有3个月没有交伙食费了，阿慧大吃一惊，不会吧，我每个月都按时给他的。老师又仔细地查阅了一遍，确认无误。阿慧有些生气，回到家里用力地敲开了健二的房门。健二连忙把一件东西藏在了被窝底下，阿慧拿了出来，这是一个破旧的钢琴键盘。他问儿子是否用伙食费买了这个，健二摇摇头，我用来交钢琴教室的学费了。原来自从上次没有得到父亲龙平的同意，健二就开始偷偷地学习钢琴。他告诉妈妈，钢琴老师说自己有弹琴的天赋，最好去钢琴的专科学校，但是必须要先通过考试。阿慧笑了，他并不反对儿子学钢琴。夜幕降临，龙平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他忽然在家里的信箱里找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令郎有着超乎常人的钢琴天赋，建议父母考虑其考取钢琴专门学校，落款是钢琴教室的金子老师。龙平默默地看完，把信交给了妻子，大声地叫儿子下楼。龙平厉声地斥责着健二，健二却叛逆地顶着嘴，龙平挥手一巴掌打在了健二的脸上。阿慧将儿子送上楼，脸色十分难看，责问龙平为什么要打儿子。龙平推说这关乎父母的尊严，实际上他内心知道，只不过是想要发泄心中的郁闷。阿慧冷笑着说，尊严，我看见你在公园排队领餐了，你已经失业了吧。龙平大吃一惊。这个时候静儿走下楼，用力地把钢琴键盘扔向了父亲，扔完就跑上楼了。龙平恼羞成怒，跑上楼想要抓住静儿，静儿惊慌间失足，从楼梯上跌落晕了过去。龙平和阿慧手忙脚乱地把儿子送到了医院，在急诊室外夫妻俩相对无言。这一天，龙平清洗着卖场的卫生间时，在马桶旁边捡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钞票。龙平看左右没人，将钱揣起来就匆匆离开了。忽然眼前闪过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妻子阿慧。 两个人一时间都惊呆了。龙平感到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他急冲冲地跑了出去。看着东京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龙平一时之间感觉到自杀的黑须夫妇真的是一种解脱。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来回地走着。
2: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3:00。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第13集，冷血谋杀案。
7: 我打了个寒战，太可怕了。
8: 是的，读第一封信的时候我就感觉哪个地方不对劲儿，怪异。没必要紧张，这个案子并不比普通的案子更糟糕。也许杀死一个或者几个陌生人比杀死亲近的人，那些相信和信任你的人更糟糕。
7: 更糟糕？因为这很疯狂。
8: 不，海斯廷斯，不是更糟糕，而是更困难。
7: 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会可怕无数倍。
8: 因为疯狂，所以更容易侦破。一个精明而且神智正常的人犯下的案子要复杂得多。这个案子，如果我能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这个字母顺序案找到其中的破绽，如果我能想到那一点，那么一切都变得清晰简单了。不能让罪行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尽快知道真相。走吧，黑斯廷斯，睡会儿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9: Cheston 确实位于这边的 Brixham 和另一边的 Paynton 以及 Torquay 之间，占据了托贝弧形海岸的中间位置。直到1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球场下面是一片向下延伸至海边的绿地，上面只有一两所农舍。最近几年， Cheston 和 Paynton 之间大兴土木，如今海岸边点缀着小房子、单层房屋和新修的公路。卡麦克尔爵士购置了一块大约2英亩的土地，站在窗前望出去，海景一览无余。他盖了一幢现代风格的房子，一个说不上难看的白色长方形。除了两个存放收藏品的大画廊，这幢房子并不大。我们是早晨8点左右到的，当地一位警官来车站接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大致的情形。卡麦克尔爵士有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总会出门散步。据证实，警察打电话来的时候，大约过了11点，他还没有返回家中。他总是走一条固定路线，搜索队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尸体。他因后脑

0: 受到重击而死。一本打开的 ABC 列车时刻表封面朝上放在他的尸体上。我们大约八点钟到了 Combiset 这幢房子的名字。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管家，他颤抖的双手和不安的神情表明这个悲剧给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1: 早上好啊，德弗利尔。
2: 早上好，威尔斯先生。
1: 这几位先生呢是从伦敦过来的，德弗利尔。
2: 这边请，先生们。
1: 请吧。
0: 德弗利尔领着我们走进一间长长的餐厅，早餐已经摆好。
2: 我去叫弗兰克林先生。
0: 两分钟后，一个身材高大、皮肤晒得黑黑的金发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弗兰克林，死者唯一的弟弟。他行事果敢、能干，擅长应对突发事件。
3: 早上好，先生们。
0: 威尔斯警督为他一一做了介绍。
1: 这位是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克鲁姆警督，这位是波洛先生，还有黑特尔先生。
0: Hastings。 弗兰克林同我们每个人轮流握手，每一次握手都辅以富有洞察力的目光。
3: 我请你们用早餐吧，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0: 没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很快我们就开始享用美味的鸡蛋、培根和咖啡了。
3: 威尔斯警督已经把昨晚大致的情况告诉我了，不过我要说，这大概是我听过最疯狂的故事之一。克罗姆警督，难道我真的要相信我可怜的哥哥死于杀人狂之手吗？而且这已经是第三起谋杀案，每一次凶手都会把一本 ABC 放在尸体旁边。
4: 没错，情况大致如此，弗兰克林先生。
3: 但这是为什么呢？即使开动最病态的想象力，我还是搞不懂凶手犯下这样的罪行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5: 你说到点子上了，弗兰克林先生。
4: 在这个阶段寻找动机没多大用处，弗兰克林先生。那是精神病医生的事。我对犯罪精神病学有一定的了解，但疯子作案的动机往往非常不充分。罪犯渴望展现自己的个性，在公众中引起轰动，他想成为一个大人物，不甘心当一个无名之辈。
3: 是这样吗，波洛先生？
0: 弗兰克林似乎不相信。克林警督皱起眉头，不认可他向长者求助的做法。
5: 千真万确。
3: 无论如何，这样的人是不会长时间逍遥法外的。
5: 你相信吗？这些人很狡猾。你记住，这种人通常很不起眼，属于那种经常会被人忽略甚至嘲笑的人。
4: 能告诉我一些情况吗，弗兰克林先生？
3: 当然可以。
4: 我猜昨天你哥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正常，他有没有收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信？有没有什么事让他烦心？
3: 没有，应该说他和往常一样。
4: 完全没有焦躁不安？
3: 对不起，京都，我没这么说，焦躁不安才是我可怜的哥哥的常态。
4: 为什么会这样？
3: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嫂子克拉克夫人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坦率地讲，这是秘密，不要传出去。他得了癌症，不治之症，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的病情让我哥哥内心深受折磨。我不久前才从东方回来，看到他身上的变化，我非常惊讶。
5: 弗兰克林先生，假如有人发现你哥哥在悬崖下中弹身亡，尸体旁边放一把左轮手枪，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3: 坦率地说，我会立刻下结论，认为这是自杀。
5: 又是这样？
3: 什么意思？
5: 历史重演，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论如何不是自杀。我想，弗兰克林先生，你哥哥习惯每天晚上出门散步。
1: 是的，他一直有这个习惯。
0: 每天晚上都出去吗？
1: 哦，当然，只要不下倾盆大雨，他都会出去。
0: 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吗？
1: 当然了。
0: 那外面的人呢？
1: 我不太明白外面的人指的是谁，园丁是不是知道，我就不得而知了。
0: 那村子里面的人呢？
1: 严格来说，这里没有村子。彻斯顿菲勒斯那边有一个邮局和几间村社，但是没有村庄，也没有商店。
0: 我猜，如果有陌生人在这附近转悠，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的吧？
1: 恰恰相反，八月这里闹哄哄的，回来很多外地人，每天都会有人乘坐公交车、开私家车或者步行，从布里克瑟姆、托基和佩恩顿到这里来。那边的布罗德桑兹是一片非常受欢迎的沙滩，埃尔布里湾也是一样，那是一个很著名的风景点，人们去那边玩，在那儿野餐。真希望他们别来。你不知道六月和七月初这里是多么的美丽宁静。
0: 所以你觉得没人会注意到一个陌生人？
1: 除非他看上去精神不正常。
0: 这个人不会看起来精神不正常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弗兰克林先生。这人肯定事先侦查过地形，发现你哥哥有每晚散步的习惯。那顺便问一句，我猜昨天没什么陌生人来家里找过卡麦克尔爵士吧？
1: 据我所知，没有。不过我们可以问一下 Devereaux。
2: Frankly 按了一下铃，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老管家。
3: 没有，先生，没人来找过卡麦克尔爵士。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人在房子附近转悠，女仆们也没看见。我已经问过他们。就这样吗，先生？
1: 是的，德弗里尔，你可以走了。
2: 老管家德弗里尔退了出去，退到门边，以便让一位年轻的女士通过。见他进来，弗兰克里站起身来。
1: 这位是格瑞小姐，先生们，我哥哥的秘书。
2: 我的目光立刻被这个姑娘吸引，她非凡的美貌属于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金色的头发接近无色，浅灰色的眼睛，肤色白皙到透明。这些相貌特征通常只有挪威人和瑞典人才有。他的年龄在27岁上下，他给人的印象是既能装点这里，又不缺乏工作能力。
4: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2: Gray 小姐说着坐下来。 Franklin 给她端来一杯咖啡，但她拒绝吃任何东西。
0: 你是不是负责处理卡麦克尔爵士的信件？
4: 是的，所有信件。
0: 那我猜他从未收到过落款是 ABC 的信。
4: ABC？
0: 嗯，
4: 没有，我确定他没有收到过。
0: 那他有没有提到过最近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附近转悠呢？
4: 没有，他从来没提过这种事。
0: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陌生人？
4: 没见过有什么人在附近转悠。当然，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来这边闲逛。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漫无目的的散步，穿过高尔夫球场，或沿着小路走向海边。实际上，每年这个时候见到的人都是陌生人。
2: Paulo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Chrome 警督让他们带路去卡麦克尔爵士晚上散步的地方看一看。Franklin 带着我们穿过落地长窗，格瑞小姐也陪我们一起去。她和我稍稍地落在其他人的后面。对你来说，这一切是可怕的打击，
4: 令人难以置信。

0: 昨天晚上警察打电话来时，我已经上床休息，听见楼下有人说话，便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德弗利尔和弗兰克林先生提着灯笼正要去。
1: 那么一般卡麦克尔爵士散步回来是几点呢？
0: 大约是十点差一刻。他经常从侧门进来，有时候直接上床睡觉，有时候去陈列收藏品的画廊看一眼。除非警察局打来电话，否则我们很可能不知道他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去叫他的时候。
1: 这对他太太来说必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0: 克拉克夫人靠大量的吗啡维持生命，她头晕目眩，意识不到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2: 第十四集，铺天盖地的报道。
1: 我们穿过花园的大门，来到高尔夫球场，从球场的一个角落转弯，踏过阶梯，走进一条陡峭蜿蜒的小路。弗兰克林先生为我们解释道，
3: 这条路通向埃尔布里湾，但两年前新修了一条路，从主路通向布罗德桑兹，然后再到埃尔布里湾，所以现在这条小路基本上已经废弃不用了。
1: 我们继续沿着小路走，小路下面还有另一条小道直达海边，那边小道两边长满荆棘和欧洲蕨。突然间置身于一道青草葱郁的山脊，从这里可以俯瞰大海和一片布满熠熠闪光的白色卵石的海滩，四周墨绿色的树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个地方的景色很迷人，白色、深绿色，还有一大片蔚蓝色，真美呀！
3: 可不是嘛，我们英国有这么漂亮的风景，有的人却偏要出国去里维埃拉。我年轻的时候周游世界，我向上帝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漂亮的地方。
1: 接着，弗兰克林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换了一种平实的口吻说，
3: 这就是我哥哥每天晚上散步的地方，他一直走到这里，然后返回那条小路，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再穿过农场和田野回到家里。
1: 我们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田野中部树篱旁的一个地方，尸体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克罗姆点点头，
4: 很简单，那个人当时就站在这边的树影里，你哥哥觉察不到任何东西，直至他遭到袭击。
1: Gray 在我身边打了个寒战， Franklin 安慰着他说，
3: 挺住 Gray， 确实很残忍，但逃避现实没有用。
1: Gray 这个名字很适合他。我们回到弗兰克林的家中，警方拍完照后把尸体运回了家。我们正沿着宽大的楼梯向上走，医生从一个房间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包。
3: 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医生？
5: 这个案子简单极了，我会把专业术语留到讯问的时候。总之他没受什么罪，应该是瞬间死亡。哦，我去看看克拉克夫人。
1: 护士从走廊更远处的一个房间走出来，医生走过去与他同行。我们走进医生刚刚出来的那个房间，我很快就出来了。 Gray 小姐仍然站在楼梯口，她一脸怪异惊恐的表情。 Gray 小姐，你怎么了？
0: 我在想那个地。
1: 地？
0: 是的，下一次谋杀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必须阻止这种事。
3: 必须阻止什么 Gray？
0: 这些可怕的谋杀。
3: 对，我想找时间和 Paulo 先生聊聊， Chrome 能行吗？
1: Franklin 的话出人意料，我回答说， 可你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警官，我的语气可能不够热情。
3: 见鬼，他的态度真讨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他懂什么？我看他什么都不懂。欧洛先生值得我花钱。我有个计划，不过我们稍后再谈这件事。
1: 弗兰克林穿过走廊，轻敲医生所在的房间的门。我迟疑了一会儿，姑娘盯着前方。你在想什么，格瑞小姐？
0: 我在想，他在哪儿？我指的是那个凶手。案发还不到12个小时。哦，难道没人有透视眼吗？可以看到他在哪儿，正在做什么？
1: 警察们正在搜查。我的陈词滥调打破了魔咒，鬼小姐打起精神来。
0: 是的，当然。
1: 鬼小姐也下了楼，我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细细体会她刚才说的话。 ABC， 她在哪儿呢？卡斯特刚刚看完一部令人动情的电影《不识燕雀》，随着观众一起走出托给的雅典娜剧院。他走入午后的阳光，眨了几下眼睛，像迷途的狗一样四处张望，而这恰好是他的处境。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6: 这个主意不错。”
1: 报童从他身边走过，嘴里喊着：“
7: 最新消息，切斯顿杀人狂！最新消息，切斯顿杀人狂！”
1: 他们手里拿着的布告上写着：“切斯顿谋杀案最新消息。”卡斯特先生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枚硬币，买了一份报纸，但他没有立刻翻开来看。他走进王妃花园，又慢慢走到面向托克港的一个隐蔽处坐下来，翻开报纸。文章的大标题是：卡迈克尔爵士遇害，切斯顿的惨剧，杀人狂所为。标题下面写的是：就在一个月前，贝克斯希尔有一个叫贝蒂的女孩遇害了，此案震惊了全英国。记住，此案提到了一本 ABC 列车时刻表。卡迈克尔爵士的尸体上也发现了一本 ABC。警方倾向于认定两起谋杀案系一人所为。这个杀人凶手是否有可能正绕着我们的海滨度假地作案呢？一个穿法兰绒长裤和亮蓝色 Airtex 牌衬衫的年轻人坐到 Cast 身边，他平说道：“
8: 无耻的勾当，哼！”
1: Cast 先生心里一惊：“
8: 非常，非常。”
1: 年轻人注意到他的手抖个不停，都快拿不住报纸了，开始和 Cast 闲聊起来。
8: 永远也想不到疯子会做出什么事，他们看起来并不总是疯疯癫癫，通常他们和你我一样，我想他们看上去就是疯疯癫癫的，这是事实。有时候是战争造成他们的精神错乱，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正常了。
9: 我希望你是对的。
8: 我不赞成战争。
1: 卡斯特突然发起反击：“
9: 我不赞成瘟疫、昏睡症、饥饿和癌症，但他们照样会发生。
8: 战争是可以阻止的。”
1: 卡斯先生大笑起来，他笑了好一会儿。年轻人面露惊慌之色：“
8: 这个人有点反常。对不起先生，我猜你打

0: 一直困扰着我，从那时起他就我的头就不对劲儿，你知道头
1: 不好意思，
0: 疼得厉害，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真的吗？我得走了。
2: 年轻人说完匆忙离去，他知道人一旦说起自己的健康状况就没完没了。现在只剩下卡斯特先生和他的报纸了，他把那篇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人们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大部分人都在谈论谋杀案。
3: 哦，太可怕了，你觉得和那个东方人有关吗？不会是那个中餐馆的服务员吧？
4: 其实是在高尔夫球场上。
3: 哦，
4: 我听说是在海滩上。
3: 哎，亲爱的，我们昨天还在艾尔布里喝过茶，
4: 警察肯定会抓住他。
3: 哦，
4: 听说随时能逮捕他，他很可能在偷给。另一个被杀的女人叫什么来着？
2: 卡斯特先生叠好报纸，把它放在座位上，然后起身，镇静地走向小城。姑娘们从他身边走过，穿着白色、粉红色和蓝色的太阳裙、宽长裤和短装。有的姑娘哈哈大笑，有的咯咯地笑，她们用目光品评着身边经过的男人。他们的目光没有在卡斯特先生身上停留哪怕一秒钟。他在一张小餐桌旁坐下，点了茶和德文郡奶油。卡麦克尔爵士遇害之后， ABC 谜案突然引起全方位的关注，报纸上全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新闻。据报道，警方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线索，声称凶手即将落网，登出各种与谋杀案关系甚微的人和地点，愿意接受采访的人都被采访到了，还向议会就本案提了问题。安德沃尔谋杀案现在也与另外两个案子相提并论。苏格兰场相信最全面的曝光能造成抓获凶手的最佳机会，全体大不列颠人俨然变成了一支业余侦探大军。每日闪耀报灵感大发，用了如下标题：他可能就在你的城镇。波罗先生身处炮火中心，那些寄给他的匿名信被复制发表，人们对他展开大规模攻击，骂他不能阻止犯罪，也有人为他辩护，理由是他马上就会说出凶手的名字。记者对他纠缠不休，要求采访他。波洛先生今日所言，后面总会跟着半个栏目的蠢话。波洛先生就目前的形势阐述重要见解。波洛先生成功在即。Hastings 上尉，波洛先生的挚友，向我刊特派代表透露。这个时候我总会大喊：波洛，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说过那种话。波洛则会亲切地回答：
5: 我知道，赫斯廷斯，我知道。说和写之间隔着一条惊人的鸿沟，他们总是篡改被采访者的原意。
2: 我不想让你以为我说过。
5: 别担心，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愚蠢的行为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2: 那么怎么帮助？
5: 是这样，如果那个疯子看到今天每日趣事上那些被认为是我说的话，他就再也不会把我这个对手放在眼里。
2: 也许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案件调查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实际上，苏格兰场和各郡县的地方警察局都在不知疲倦地追踪最细小的线索。旅馆、出租屋和寄宿公寓的管理者们，所有本案能辐射到的广阔范围内的人 均受到细致的盘查。人们的想象力丰富极了，有人说他见过一个长相古怪的人，眼睛咕噜噜乱转，有人说被注意到一个凶巴巴的男人鬼鬼祟祟地溜走。数百个故事经过严格的筛选，任何一条信息哪怕是最含混不清的也没有被忽视。火车、公交车、有轨电车、铁路搬运工、售票员、书报摊、文具店老板，警方坚持不懈地对他们展开一轮轮的盘问和验证。至少有20个人被扣留，不得不交代案发当晚的行踪，直到警方满意为止。可最终结果呢，并非一片空白。某些也许有价值的陈述被牢记并记录下来，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也都无济于事。克罗姆和他的同事们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波罗却异常的懒散，我们之间会时不时的争吵。
5: 想让我做什么，我的朋友？常规查问方面，警察比我做得好。你总是让我像狗一样跑来跑去。
4: 相反，你坐在家里，那就像是
5: 一个明智的人。汉斯廷斯，我的能力在于我的大脑，而不是我的双脚。你以为我无所事事，其实我一直在沉思。
4: 沉思？这是沉思的时候吗？
5: 是，绝对是。
4: 那么沉思能有什么收获呢？你已经把这三个案子的情况牢记在心了。
5: 我思考的不是案情，而是凶手的心理。
4: 疯子的心理？
5: 对，所以无法立刻下结论。当我知道凶手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就能找出他是谁。这段时间我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安德沃尔谋杀案发生的时候，我们对凶手有哪些了解？几乎一无所知。贝克斯黑亚凶杀案发生以后呢，了解的情况多了一点。切斯顿凶杀案以后呢，更多了。我看到的并非是你想看到的那张脸的轮廓和外形，而是一种心理轮廓，一种朝着某些确定的方向移动和运转的心理活动。下一场凶杀案发生以后，
2: 第15集组建特别小组。
4: 波罗平心静气地看着我。
5: 是的，黑斯丁斯，还会有一起谋杀案，这是几乎确定无疑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会。迄今为止，这个陌生人运气很好，这一次运气也许会背叛他。反正下一次案发之后，我们就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他的罪行会让真相暴露的。无论如何，尝试并且改变方法，你的品味、你的习惯、你的思维模式、你的灵魂都会通过行动体现出来。有些迹象令人迷惑，有时候就像两种智力在工作，很快轮廓就会自动清晰起来，我会知道。
4: 会是谁呢？
5: 不，黑斯丁斯，我不会知道他的姓名和地址，我会知道他是哪一类的人。
4: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去钓鱼。
2: 我一脸疑惑。波罗继续说：“
5: 你明白，黑斯丁斯，一个经验丰富的钓鱼者很清楚用什么样的鱼饵喂什么样的鱼，我要给他对的鱼饵。
4: 然后呢？
5: 然后呢？然后呢？你和那个傲慢的没完没了的说‘哦，是吗’的克罗姆一样糟糕。好吧，然后他会吞饵上钩，我们就收线。
4: 与此同时，

0: 双眼睛注视着你，心中的爱变成恐惧，没什么比怀疑亲近的人更糟糕了。这种怀疑是有毒的，是一种瘴气。不，没有对无辜者生命的毒害，我们就不会将此归咎于 ABC。
1: 你很快就会给那个家伙找到借口了。
0: 为什么不呢？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最后我们可能会同情他的观点。
2: 真的吗，
1: 托洛？
0: 啊，吓着你了。先是我的懒散，然后是我的观点。
3: 我摇摇头，没有作答。过了一会儿，托洛说，
0: 我有一个可以让你高兴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而且需要大量的对话，几乎不用思考。
3: 我不太喜欢他的口气。
1: 什么计划？
0: 把受害人的亲戚、朋友和仆人知道的所有情况都炸出来。
3: 这么说，你怀疑他们有所隐瞒？
0: 他们并非故意隐瞒什么。你知道，说出一切往往意味着选择。如果我对你说，把你昨天做过的事复述一遍，你可能会说，我9点钟起床，9点半吃早餐，我吃的是鸡蛋和培根，喝了咖啡，又去了俱乐部等等。你的回答里不会包括，我把指甲弄断了，不得不剪掉它，打电话订剃须水，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桌布上，我把帽子刷了并且把它戴上。没人会说出一切，必须做出选择。面对谋杀案，人们会选择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他们的想法往往是错误的。
3: 那么，怎么做才能获得正确的东西？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通过对话，通过聊天，通过谈某件事、某个人或者某一天，反复的讨论，额外的细节肯定会浮出水面。
3: 什么样的细节？
0: 当然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或者不想去发现的细节。过了这么长时间，普通的事物也会重新呈现出价值。3起谋杀案中，没有一个事实或者一句话与案件有关，这一点违背所有的数学规律。琐碎的事件和琐碎的话语中肯定存在一条线索。我承认，这好比大海捞针，但是大海里确实有针，对此我深信不疑。
3: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模糊不清，云山雾罩了。
0: 还不明白？哎，你还不如一个女仆机智。
3: 托洛扔给我一封信，笔迹工整，用一种倾斜的公立小学的学生的字体写的。
4: 亲爱的先生，希望你能原谅我冒昧的给你写信。自从可怜的姨妈遇害后，又发生了2起可怕的类似的谋杀案，这之后我想了很多，看来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姑娘的照片，我是说，那个姑娘是那个在贝克斯希尔被杀的姑娘的姐姐。我斗胆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要来伦敦谋职，问她我能否为她或她的母亲做事。正如我说过的，两个脑袋总要强过一个脑袋，我不要太多工资，我只是想查出那个恶魔是谁。如果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也许会对调查有利，没准能查出真相。那个姑娘很友好，她给我回了信，告诉我她在办公室工作，住在旅社。她建议我写信给你，她还说她也一直在考虑类似的问题。她说我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应该团结一致。所以我就写信给你了，告诉你我要来伦敦，

0: 上是我的地址，希望没有打扰你， Mary 敬上。
1: Mary 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2: Polo 拿起另一封信，
1: 读读这封吧。
2: 这封短信是 Franklin 写来的，说他要来伦敦，如果没什么不便，他会在第二天拜访 Polo。
1: 不要绝望，我的朋友，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2: Franklin 是第二天下午3点钟到的，他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奔主题。
3: 奥勒先生，我不满意。
1: 不满意，弗兰克林先生。
3: 我毫不怀疑 Grom 警官是一个有能力的警官，但坦白地说，他让我很生气，一副比谁都明白的架势。在车斯顿那会儿，我向你朋友暗示过我的一些想法，但我哥哥那边有很多事情需要了结，所以我一直忙到现在。我的想法是，奥勒先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1: 赫斯廷斯也一直这么说。
3: 那就抓紧时间干吧，我们要为下一次谋杀做好准备。
1: 看来你认为会有下一次谋杀？
3: 你不这么认为吗？
1: 当然。
3: 那很好，我想安排一下。
1: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
3: 保罗先生，我建议组成一个特别小组，由你来指挥。这个小组由受害人的朋友和亲戚组成。
1: 好主意。
3: 我很高兴你同意了，我觉得通过群策群力，我们总能够发现点什么。另外，等我们再次接到警告时，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可以立即赶赴案发地点，并不是说一定会怎么样，但至少我们能够辨认出某个在上一次案发地点出现的人。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赞同。但是你别忘了，弗兰克林先生，其他受害者的朋友和亲戚并不在你的生活圈子里，他们都有工作，尽管可以放个短假。
3: 确实如此，我是唯一能够承担费用的人。我本身并不是很有钱，但我哥哥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最终的受益人是我。正如我所说，我建议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成员将获得平日相同的酬劳，当然还有额外的费用。
1: 你建议由哪几个人组成？
3: 我已经着手办这件事了。事实上，我给梅根写了信，其实这主意部分来自他。我建议我自己、梅根小姐、同那个死了的姑娘订婚的达纳德先生，还有一个是安德沃尔那个老夫人的外甥女。梅根小姐知道她的地址。我不认为那个老夫人的丈夫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我听说他经常喝醉。我还认为巴德纳夫妇，梅根小姐的父母，岁数有点大，不适合参与积极的行动。
1: 没有别人了吗？
3: 还有格瑞小姐。
2: 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Franklin 的脸微微泛红。
1: 哦，格瑞小姐。
2: 全世界没有谁比 Polo 更擅长在区区几个字中加入微妙的讽刺了。 Franklin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35岁，他变成了一个羞涩的小男生。
3: 是的，你知道格瑞小姐已经在我哥哥身边工作2年多了，她熟悉乡下的环境，周围的人，熟悉那里的一切，毕竟我离开1年半了。
2: 波洛可怜他，于是换了个话题。
1: 你在东方生活过？在中国吗？
3: 是的，我到处奔走，为我哥哥采购物品。
1: 一定非常有趣。好的，弗兰克林先生，我非常赞同你的主意。我昨天还和黑斯廷斯说，我们需要和相关人等建立友好的关系，需要共有回忆，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谈话谈话再谈话，没准一句天真的话就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启发。
2: 几天后，这个特别小组的成员在 Polo 家

0: 碰面了。他们坐成一圈，顺从地望着 Polo。Polo 像个董事会主席一样在主位就坐。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观察他们，确认并修正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三个姑娘都很引人注目，金发白皙的 Gray 小姐美若天仙， Megan 肤色黝黑，那张如北美印第安人一样的脸一动不动。 Mary 衣着整洁，穿了一身黑色套装，她有一张漂亮聪明的脸。两个男人当中， Franklin 身材高大，皮肤呈古铜色，很健谈， Donald 则沉默寡言，非常安静，两个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1: 第十六集， Polo 发表演讲。 Polo 当然无法抗拒这个机会，讲了一小段话。
2: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很清楚来此的原因。警方在尽力追捕案犯，我呢，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调查。在我看来，将此案关乎私人利益的人，也可以说，对受害者有亲身了解的人聚在一起，也许会获得外部调查所无法获得的结果。凶手杀了三个人，一个老妇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只有一样东西将他们三个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杀害他们的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这同一个人曾经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肯定有很多人见过他。不言而喻，这个疯子的躁狂症已经到了晚期，他的外表和行为却无迹可查，这个事实也同样确定无疑。尽管我说的是一个男人，不要忘了，这个人既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个女人。他具备了所有恶魔的疯狂和狡诈。目前为止，他成功掩盖了自己的蛛丝马迹。警方掌握了一些模糊的迹象，但无法据此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一定还存在着某些确定的不模糊的迹象。比方说，这个凶手并非是半夜抵达 Bakershill， 然后轻而易举地在海滩上找到了一个以名字 B 开头的姑娘。
3: 我们必须探究这一点吗？
0: 说话的是 Donald， 这些话似乎是被某种内心的痛苦从身体里挤出来。
2: 必须探究一切，当纳德先生。你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拒绝回忆细节来让你自己的情感不受伤害，而是在必要的时刻通过深入探究来折磨他。就像我说的，并不是机遇给 ABC 提供了 Baby 这个受害人，凶手肯定经过慎重的挑选，他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他事先侦查过地形，知道了一些情况。比如在安德沃尔作案的最佳时间，贝克斯黑尔周边情况，切斯顿的卡麦克尔爵士的生活习惯。在我看来，我不相信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凶手身份的迹象或者最细微的线索。我臆断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或者所有人知道一些自认为不知道的事。由于你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有些东西迟早会暴露，呈现出一种你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意义。这就好比玩拼图，你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图片，看似毫无意义，可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整个画面的某个部分就会显现出来。
4: 言辞？
2: 嗯？
4: 你刚才说的全是空洞的言辞，没有任何的意义。
0: Megan 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不顾一切

0: 张力，我早就把这一点和他的个性联系起来了。
1: 言辞，小姐，只是思想的外衣。
2: 我认为是理性，小姐，我真的这样认为。人们经常在讨论的时候看清问题的本质，当你做出判断时，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谈话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出很多东西。
3: 如果真的是少说为妙，那么这一点与我们来此的目的恰恰相反。
1: 你怎么看当纳的先生？
4: 我怀疑你说的那些话的实用性，普罗先生。
1: 你怎么想，格瑞？
5: 我认为讨论的原则总是正确的。
1: 重温一下案发前的情况，弗兰克林先生，从你开始吧。
3: 让我想想，卡梅克尔遇害的那天上午，我去航海了，捕了八条青鱼，海湾风景很美，在家里吃了午饭，我记得吃的是爱尔兰炖菜。我在吊床上睡了一觉，喝了茶，写了几封信，错过了邮递时间，于是我开车去培恩顿寄信，然后吃了晚餐，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又把一本 Edith Nesbit 写的书拿出来读了读，我从小就喜欢这位女作家。然后电话铃响了。
1: 还有进一步的情况，弗兰克林先生，你回想一下，那天早晨去海边的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
3: 遇到了很多人。
1: 能记起他们的情况吗？
3: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1: 你确定？
3: 让我想想，我记得有一个的女人，她穿了条纹的丝绸裙子，当时我还纳闷她怎么穿成这样。她还带着两个小孩，海滩上还有两个年轻人和一条猎狐鲸，他们在扔石头让她追。哦对了，还有一个黄头发的女孩，一边游泳一边尖叫。真奇怪，全都想起来了，就像冲洗一张照片。
1: 说得好，现在说说那天晚些时候在花园里还有去邮局的情形。
3: 园丁浇花？去邮局？我差点撞上一个骑车的人，那个蠢女人摇摇晃晃冲着她的一个朋友大叫。恐怕就这么多了。
1: 格瑞小姐。
0: Polo 转向格瑞小姐。格瑞小姐用自信的语气清楚地回答。
5: 上午我处理了卡迈克尔爵士的信件，见过女管家。下午嘛，我想我写了几封信，做了一会儿针线活。真的很难想起什么，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我很早就上床休息了。
0: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波罗没有继续问下去。他说，
1: 梅根小姐，能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您妹妹的情形吗？
2: 大概是在她死前两周，我回家过周末，那天的天气很好，我们去了 Hastings 的游泳池。
1: 你们主要谈了些什么？
2: 我责备了他一番。
1: 还有什么？他说了什么？
2: 他谈到缺钱，刚买了一顶帽子和两条夏天穿的连衣裙，还聊了会儿关于 Donada 的事。贝蒂还说他不喜欢 Milly， 就是那个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孩。接着我们又嘲笑了一番咖啡馆女老板 Millian， 别的想不起来了。
1: 他没提过他要见什么男人吗？请原谅当纳的先生，
2: 这种事他是不会告诉我的。
0: Polo 转向那个红头发方下巴的 Donut。
1: 当纳的先生，我希望你能把思绪拉回过去。你说案发当晚去过咖啡馆，你本来想等在那儿看着贝蒂从里边出来，在等他的那段时间里，你注意到什么人了吗？
4: 很多人在海边走来走去，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人。
1: 抱歉，你是在努力回忆吗？无论你多么心事重重，眼睛 都会不自觉地注意到什么，不需要动脑子，但相当准确。
4: 我什么人也不记得了。
1: 曼瑞小姐，我猜你收到过姨妈的信。
2: 哦，是的，先生。
1: 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2: 凶案发生的前两天。
1: 信上写了什么？
2: 姨妈说那个老魔鬼那段时间总去骚扰她，姨妈就把她骂跑了。她还说希望我星期三过去，那天我放假，先生。姨妈说我们可以一起去电影院，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先生。
0: 也许因为想到庆祝生日，玛瑞突然泪水盈眶，她吞声忍气表示了歉意。
2: 对不起，先生，我不想做蠢事，哭也没用，只是想到姨妈还有我，本来盼望一起吃顿饭，总之我很难过，先生。
3: 我很明白你的感觉， Mary， 让我们难过的往往是小事，特别是一顿饭或者一件礼物，那些很快乐很自然的事。我记得有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被汽车碾过去，她刚买了一双新鞋，我看着她躺在那里，破了的包裹里露出那双可笑的小高跟鞋，我心里一惊，那双鞋看上去是那么的凄惨。
6: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贝蒂死后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妈妈买了一双长筒袜想要送给她做礼物，就是出事当天买的。哦，可怜的妈妈，她完全崩溃了。我看见她抱着袜子哭，她不停地说，这是给贝蒂买的，这是我给贝蒂买的。可她连看都没看上一眼。
0: 梅根的声音微微颤抖，身子前倾，直勾勾地盯着弗兰克林。他们之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支持，那种患难的手足情。
1: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就是这种东西想起来叫人难过。
0: 当娜的不安地挪动身体，Gray小姐转移了话题。
5: 我们难道不打算为将来做些计划吗？
3: 当然了。我想，等到那个时刻来的时候，也就是第四封信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在那之前，我们可能要各自碰碰运气。我不知道 Paulo 先生是否认为还有哪些要点值得重新调查一下。
1: 我可以提几个建议。米莉，我认为咖啡馆的那个女服务生米莉可能知道一些有用的情况。
3: 哎，米莉，
1: 我建议用两种处理方法。你，梅根小姐，可以尝试我所谓的攻势。
6: 你认为这符合我的风格吗？
1: 找茬和那个姑娘吵一架，说你知道她从来就没喜欢过你妹妹，你妹妹把她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我没弄错的话，他肯定会反唇相讥，他会把他对你妹妹的真实想法告诉你，这样某个有用的事实便会出现。
6: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我能否向你建议，当娜的先生，对那个姑娘表示出兴趣？
4: 有这个必要吗？
1: 没这个必要，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探究方向。
3: 我能试一下吗？我的经验非常丰富。Paulo 先生，让我想想，我能拿那个姑娘怎么办？
5: 你还有自己的事要处理。
3: 是的，我有。
1: 况且我认为暂时你也没什么可做的。德瑞小姐呢？她更合适。
5: 你知道 Paulo 先生，我已经离开德文郡了。
1: 啊，我以前不知道。
3: 德瑞小姐人很好，他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整理一些东西，不过当然了，他更喜欢在伦敦找份工作。
1: 克拉克夫人怎么样了？克 克拉克夫人怎么样了？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地盘，在我内心中我翻我盘，放任赶走。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

钻石眼泪，石眼泪。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恍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顷刻非凡，引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

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同声同气却总在懵逼重启，一切谈何容易。

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妄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道奇峰转场铁路，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流行最经典，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暮色回响由张韶涵演唱，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抒情元素，旋律优美动人，情感表达真挚深刻。

青田园系，带你穿越回那个纯真年代，感受那份久违的复古情怀。歌曲中融入了民谣与乡村音乐的元素，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歌词质朴而深情。在李荣浩的歌声里，仿佛能听到岁月的回响，感受到那些被时光遗忘的美好与温暖。

情霜是由中国当红影视小花旦杨紫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舒缓而富有张力，旋律中透露着悲伤与坚强。歌曲描述的是恋人离别后的心情，象征着被霜冻式的心痛苦而渐渐失去感觉，歌声真实地传达着当时的情感状态。

带来一首戴佩妮的《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佩妮的嗓音温柔中带着坚定，真假音转换自如，将歌词中快乐与悲哀的微妙平衡娓娓道来。歌词以简单直白的语言传递出面对生活起伏时的豁达与勇气，让人在聆听中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当汪苏泷在舞台上深情演绎《行走的鱼 Life》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只不畏风浪、勇往直前的鱼。他的歌声如海浪般汹涌澎湃，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情感，让人沉浸在这首充满生命力的歌曲之中。

周深用灵动多变的唱腔，将虚构的梦幻词曲演绎得充满奇幻氛围。周深真假音自如切换，在轻盈旋律中注入故事感，时而温柔呢喃，时而激昂高歌，听歌时仿佛穿越迷雾森林，跟随着他的声音一起探索未知秘境，解锁神秘惊喜。

那些喊给天空的，作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主题曲，由黄子弘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等实力歌手联袂演绎，是一首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的励志歌曲，传递出直面困境、向天空呐喊的勇气与信念。

深呼吸是由郭静带来的一首歌词，俏皮、有趣、具有正面能量的歌曲。它的编曲是澎湃的，就像做一个心灵上的深呼吸。但是另一方面呢，歌词又写得很有趣，又很人性化。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牲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

0: 是戊午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立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

0: 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

0: 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把鱼仔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再次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

0: 那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发，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从西关中桥到新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从西关中桥到新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6: 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有的人比较不幸，想你只能听歌喝酒走夜路。无论现实还是梦境，都把自己困在过去，沉醉在那些你还在身边的时光里。
7: 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我不羡慕街上热吻的情侣，我只羡慕深巷里牵手的老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看着对方慢慢的变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喜欢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有些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些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到底应该绑着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他喜欢你所有的样子，只要是你，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等到明白过来，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我们手拉手，磨磨蹭蹭的一起变老，一辈子很长的。当我们都老了，希望还能有你在。等到两个人老去，还能够穿着情侣装，牵着手，一起去喜欢的地方，真的是很幸福的事。唯愿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时光的洪流中不会走散。唯愿你在我心里，也存在在我的生活里。因为我想跟你牵手到老。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你宠我如初，我爱你到老。

0: 无纹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映在脑中。

0: 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它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幼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0: 烟雨江南，作者陆幼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因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的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的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

0: 影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下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0: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夏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它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

0: 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面容，还是紧拥你的温存？我们去海边吧。
1: 好，好啊。
0: 嘿，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

0: 至于人为什么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从来就不该有答案。请欣赏罗素的散文《我为什么而活着》。在当下的时光里，不辜负岁月，无论对错，只管无愧于心，那便是最好的活法。
1: 我为什么而活着？作者罗素。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空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及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0: 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请欣赏散文《你的声音》。
1: 你的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并不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聆听你的声音，喜欢任思绪在你的声音里轻舞飞扬。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痴痴地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曾经坚硬的心房在你的声音里柔软沉醉。我痴痴地幻想，那像清泉般灵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恬静的面容。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在你的声音里，枫叶再次醉染云霞。在你的声音里，我感受到情的缠绵，爱的温暖。在你的声音里，我慨叹低回，无语忧伤。在你的声音里，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念你的时候，品一盏清茶，让你的声音在茶雾中低回，我愿长醉不醒，回到了梦中美丽的天堂。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0: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 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她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

0: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一起来听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1: 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灰黄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

0: 有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时光无语，岁月无声，一路走来，我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欣赏着美丽的风景。遗憾的是，我们终究会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遗憾。也许人这一辈子就是一边得到一边失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希望有播种就能有收获，有付出就能有所回报，而结果却是你越想得到的东西越是毫不留情地绕道而行，而不想拥有的东西却是无法回避。如果两个人无法牵手共度一辈子，那么就是一场错误的相遇，所以不必遗憾。或许失去才会拥有更爱你的人。

昨晚把《杀手不太冷》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里面有处对白特别印象深刻。马蒂达问李阳说，这个世界总是这么艰辛，还是只有童年这样？当时李阳特别肯定地回答了一句，总是这样。电影中的马蒂达从小被继母欺负，姐姐不让他看动画片，唯一喜欢的弟弟最后还被杀了，世上没有别的亲人，只剩下他一个。当时的他觉得生活糟糕透了，有时候真想自暴自弃，真想对生活耍一次赖皮，说这局我实在玩不下去了，我们洗牌重新来一次好不好？可转念一想，我又没有成为人生的 VIP， 生活凭什么给我重新来过的权利？后来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可能这就是生活，生活很现实。

或许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一段感情，曾经相见甚欢，如今却各寻未来，相背走远，遗憾成了最后的结局。也许爱过痛过之后才明白，感情里不是所有的爱都能换来心疼，不是所有的情都能换来长久。有些时间注定回不去，有些深情注定留不住，有些爱注定只能止于唇齿，敛于岁月。

你在四处游荡，相思已生长的野草，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